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了，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

0: 是感冒药其实很关键，尤其是下雨。您想想，首先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哎呀，怎么不被雨淋？下一步就是下雨天啊，温差很大。
1: 对，尤其是这个下雨之后吹点风，
0: 对，特别容易这种风寒呀、感冒。其实，所以为什么说到夏天会感觉这个感冒有一阵儿的感冒率也挺高的？一个是因为空调，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变化，下雨。
1: 对，然后还有这个速干裤，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之前老去采访的时候。

是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正式上训的第二天。昨天6月1号呢，北京市已经正式上训了。从这周开始，我们的气象专家也说，陆陆续续的都会有这种雨天的出现。那么这周呢，也会赶上有。

0: 常淋的本事，
1: 就只要人在什么都行。
0: 一下雨我不带伞，我能淋呢，对不
1: 对？
0: 我不注意形象。
1: 说下雨我真的是每次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干一生意，就是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雨伞，透明雨伞去这个地铁站口啊，或者去

0: 这是独特的小蛮腰设计啊，穿上之后呢，显得脚很小，而且呢也会有种增高的效果。
1: 嗯，
0: 小个子女生啊就直接闭眼入吧。
1: 是的，
0: 贝雅款呢是那种超火的运动机能风，
1: 嗯，
0: 复古的条纹搭配着那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啊。像经典明星款呢，这咱就甭说了，万能穿搭。

0: 的这个情况。因为像昨天，大家如果昨天在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的话，会发现其实早上起来的很多的品的链接到了下午，到了中午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所以昨天下午是紧急又帮大家补了很多新款，我以为就差不多了，结果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小伙伴他们说他们昨天晚上盘货盘盘到凌晨两点，又上了30多款新款，甚至刚才直播间里面真的就是发生了就是写错价格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链接都是全链都开的，大家来了以后呢，咱们听众特别厉害，他打开购物车以后，他一眼就能看到哪个东西的价格是可能有问题的，
2: 可以捡漏，
0: 先去排，他就先去捡漏，他先去排。对，刚才我觉得我旁边那个传车人老师，从业这么多年，都有点不淡定了，所以我现在赶紧过来跟你们连个线，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就可以除了看到我看到王老师之外，也可以看到链接里面的这些好物了。
1: 是，真是满满的福利，现实的福利啊。

0: 方暴雨、台风预警之后啊，我都会通知各个舱落呀实施防汛工作。比如说排查舱体渗漏、疏通排水、货品垫高防潮、检修防水电路、这个配齐沙袋还有抽水泵等等这些工作。
1: 这个很重要。经常看电视剧的时候里头不都是就是那个下雨，比如说我存货存了一箱什么货然后下雨天对家又使坏，然后他就把你

0: 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通惠和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临时东路西向东，富士路聚山路路口到定惠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一起来听听奇妙小贴士。到了全世界最浪漫的夏日通勤时间，一定要提名的就是瑞士伯尔尼。

0: 有这样的，就是到了夏天之后不太经常洗车，一方面是可能想等着下雨天淋一淋，
1: 是
0: 再有一方面是真的现在洗车也不便宜，
1: 以前还特别喜欢跟在那个洒水车后面也省着洗车，
0: 跟着顺道洗了。
1: 是
0: 因为你想现在尤其像今年

0: 须得把这防晒工作做好。对，你想你防了晒，对吧？这鱼呢，不也得
1: 就怕晒着鱼？
0: 对呀、啊，你这不行，你钓
1: 完
0: 之后
1: 晒完就成烤鱼了，
0: 这成鱼干了，对吧？这不行，对吧？这钓鱼肯定得你上班的时候吧。

0: 哦，全都瞅你了，
1: 嗯，
0: 不太合适。
1: 这谁进去还打防晒伞？
0: 对对，
1: 我不得在外头就收起来、
0: 啊。这倒也是，这倒也是。还有出差用，出差用得便捷，
1: 嗯、
0: 得方便，你不能说带那种
1: 特别
0: 不好携带的，对吧？那就不太好用了。
1: 也带
0: 很
1: 小的，
0: 倒是也能理解。

0: 哥是谁呀？啊，上下班穿着雨鞋，那就不湿了，防雨时刻准备着，
1: 还给自己朋友带了一双。刘苏
2: 挺周全。
1: 对，刘苏说已经做好了防雨准备，重新修缮了凉棚，你看看，这就有凉棚了，下雨天就可以坐凉棚下面。
0: 嗯。
1: 吃点小烧烤，
0: 整
1: 体新换了瓦片，然后阳台的下水口也清理干净了，不怕雨来了，下大雨也不怕了。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建立这个韧性城市嘛，就是因为现在确实雨水比往年要多了，所以我们要

0: 色、橙色、蓝色、红色，
1: 嗯，
0: 看到我看去年有这个冰雹的时候，包括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这个商场，
1: 嗯，
0: 他会把这个地下车库免费提供给周边的居民来停，
1: 哦，
0: 这样呢，本来比如说你是路边停车位，嗯，这样就可以停到商场地下去，
1: 很人性化，
0: 就不用免遭这个冰雹的袭击了。
1: 但是就是也让我想起来头几年有些新闻啊，
0: 嗯，
1: 当然不是在北京啊，是在哪。

0: 理解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1: 预警信号的全称是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市一共有16种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
2: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气象部门发布各种颜色的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告诉记者，
1: 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

警齐发的这种状况。那多预警齐发往往就代表可能我们会遭遇多种灾害共同的影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预警灾害发生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生活的区域，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出行的这个时间。那这种时候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预警信号里面的内容，是不是这种天气灾害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0: 况预报。
1: 9点整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在东四环长安公园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目前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车辆通行的时候请多加留意。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京城、机场高速、京哈高速还有京开高速，以上都是进京方向高速路段车流量大。西部

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行动聚焦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异常弯曲和龋齿五类健康问题，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四位一体的健康指导体系。

0: 物业工作者。物业防汛呢，五月份就已经筹备好了，楼顶的排水口啊，地面的所有的污水泵检修、防水板、沙袋，全都是齐全的，这是每年的必备工作。
1: 哎，是的，我们看到还有好友说，为了防雨做的准备，这个雪豹啊，他说啊，有在家检查门窗封堵缝隙，收纳户外物件，在单位呢也要备好防雨物资，应对降雨，如挡水板、沙袋等，这还。

0: 钟的时间回复着洞洞鞋，来了解一下来自于卡洛驰的169元起的洞洞鞋。
1: 哎，
0: 另外我们的主持人小强呢，现在也在海南的核心产业区沉香谷带来沉香好物的直播。
1: 嗯，
0: 如果您感兴趣，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1: 哎，还有就是提醒您啊，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可以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那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着您来了。
0: 嗯，你看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说你为防雨做了哪些准备、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冷知识。
1: 冷知识
0: 可能您这个听了之后他

0: 到了雷阵雨，我这儿没下呢，是因为北京太大了。
1: 嗯，是。
0: 就你去问问，通州没下，可能房山下了；房山没下，可能延庆下了；延庆没下，可能密云下了。
1: 因为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这降雨地图吧，真得需要大家一起来编织。
0: 对。

0: 看看在您小区有没有什么公维基金呢，或者有什么房管单位呀、啊，是不是让他们给帮忙来干干这个事儿？
1: 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您一个人啊不太能推动起这个事儿，
0: 得业主们一块儿了。
1: 对，我觉得业主可以在群内，比如发动一个什么投票啊，或者发起一个众议呀、啊，然后呢，可以和一起和物业来交流这个事儿。而且我觉得像您说的，这肯定不光只是修防水的事儿、这45年的小区，对于北京来说，这也是已是老年
0: 小区
1: 了，对吧、
0: 嗯？
1: 这个老小区改造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有些时候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0: 对，我们可以问问居委会有没有这个改造计划呀？
1: 对对对，嗯。朝阳六零又

0: 在樱桃收获的时候摘下来舍不得尝鲜，而是先用它来祭祀祖先，然后再与群臣共食。可见当时樱桃的珍贵程度非同一般。
1: 实际的咱们北京种植樱桃呢，目前有这个史料可查的呢是始于这个元代。元代呢这个《西京志》中呢其中有

扬州，欧洲的表兄弟们就是欧洲甜樱桃。甜樱桃起源于欧洲，在公元17世纪，欧洲移民把欧洲甜樱桃苗木带到了北美洲，

0: 康熙年间，进士杭州人汤佑曾在此游览之后，写下了樱桃花万树，春来响烁烁的诗句。清代大画家郑板桥也于乾隆元年到此一游。
1: 实际呢，这个樱桃沟这个名呢，最早见于这个乾隆的御制诗中。乾隆五十年，也就是1785年四月，乾隆皇帝呢，驻跸这个香山的静宜园，曾到这个十方普觉寺，就是现在的这个卧佛寺，来礼佛，并游览了这个水源头，也就是这个樱桃沟。当时他写了这个一首诗，在这个诗注中，他写道：“卧佛寺西北樱桃沟有泉，至观音阁。”石壁下蓄有天池，他就是他说天池，说这个位置高，水面不见得有多大，所以这个应该说这樱桃沟之名到。

0: 应该是北京的四大斜街之一吧。
1: 嗯，
0: 它这位于这个西城区的中部，也是这个大石栏街道办事处的西南部。
1: 嗯，
0: 它是一个东北和西南走向的这么一个斜街。这个东起呢大石栏西街西口，西至呢唐子胡同，大概长大概就是500多米吧。清代呢就称这个樱桃斜街，因为这个街呢最早有这个樱桃种植，所以被称为樱桃斜街。还一个刚才您说那个南樱桃园，这个大家伙比较熟悉了，它在这个白纸坊这附近。据这个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记载，就是该街附近一带从清初起便称樱桃园。其形成街的时间大概在清末宣统年间前后。因为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大面积

0: 这些条件的话，基本上中国的话就是山东，山东的烟台啊、威海啊，另外就是大连、丹东，这一片都比较适合。樱桃属于温带作物，不是喜欢高温，一旦高温了之后就会特别酸。江浙沪也种樱桃，江浙沪种的樱桃就比较酸，东北呢就特别冷。它也是很酸，就是小樱桃、毛樱桃，就不会这么甜。所以国内主产区一个是大连，一个是山东、威海、烟台。
1: 说到樱桃，大家并不会陌生，但是说到樱桃，人们一定还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车厘子。
0: 樱桃之于车厘子，就类似于猕猴桃之于奇异果。樱桃、车厘子，它俩的祖辈是一样的，都是蔷薇科的樱属的品种。具体的品种，因为种在不同的环境里，

0: 是一个樱桃的主产区，然后再加上人家不断的培育新的品种，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更甜。
1: 在国内吃国产的樱桃的话，基本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这段时间是最好吃的，最甜的，基本都是大连产的。
0: 现在就是吃樱桃的时候了。
1: 对对对，你像到七月到九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美国车厘子跟加拿大车厘子。
0: 嗯，
1: 而美国跟车厘子跟加拿大车厘子来比的话，加拿大车厘子要好吃一些。完了，九月到十二月，智利的、澳大利亚的都来了。嗯，澳大利亚车厘子是冬天最好吃的车厘子。
0: 澳大利亚的车厘子在冬天吃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特别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产区的车厘子是世界公认的最好吃的车厘子。
0: 是塔斯马尼亚很知名的一个旅游胜地。
1: 对，就是因为它那个环境超级美。
0: 嗯，
1: 因为种樱桃它有个病虫害叫果蝇。

0: 二十号左右
1: 采摘樱桃了。那北京这个樱桃的这种味道跟刚才你说的这几个很著名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说北京的樱桃的话，从口感来说，就是平均值来说是低于山东跟大连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本身种植樱桃的技术积累，包括品种的驯化都比较晚。另外，北京这种气候啊，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昼夜温差没有那么大。另外土质呢，它又不是那种特别肥沃。北京土基本上都属于那个红壤土，就粘性比较大，肥力比较差。不像山东大连，它基本都属于沙性，或者说属于那种黑壤土，它营养物质比较多。所以天然条件上就有点不足，所以说北京的樱桃的话，吃的就是一个鲜，
1: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0: 北京采樱桃的话，大家其实就下午三四点钟去采，这个时候的樱桃是最甜最好吃的。
1: 哎，大家一般都是早早的就进山去玩去了，然后再采采樱桃，下午就回家了。我这是第一次说，
0: 因为白天的这个樱桃啊，进行光合作用，它会合成很多糖分，完了之后三四点钟是达到糖分积累最高点，所以这时候你采的时候它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大家去采樱桃的时候啊，一定要记着它前两天没有下雨，但是这时候樱桃是最热的。

0: 就是那个瓣儿是吧？
1: 对，瓣越绿说明这个越新鲜。
0: 哦，看这个瓣儿越绿越新鲜，如果它不新鲜的话会呈现什么颜色呢？
1: 枯萎或干瘪了。第三点呢就是看大小。
0: 大小
1: 就是樱桃这东西，就是虽然说是国外跟国内的分级标准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按越大级别越高，
0: 越大的樱桃越好。我看从国外进来的车厘子个头都挺大的，反而我觉得中国产的一些樱桃个头稍小一点，是吧？
1: 对对对，这个主要就跟品种啊，还有生长周期啊，有关系，还有种植技术这块。另外挑选樱桃的还有一点就是说，看它有没有弹性。
0: 弹性，
1: 对对，你摸下的樱桃，如果它软软塌塌的，这樱桃肯定是不新鲜了。虽然够亮度，虽然果敏比较那什么，软塌有可能在运输过程有挤压，或者说它放时间长了也软塌塌的。所以说你要稍微摁一下来，它能

0: 红灯越线的那一
1: 秒。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然后说、啊、这在启示录一直宣传买新不买旧的。其实我们说这个是有一些前提在的啊，就是咱们说到买新不买旧，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也分，比如说它是哪一代的产品，包括说在哪些方面啊，是燃油车还是电车，就可能这个对买新不买旧的理解都是不太一样的哈。咱们一点点给大家来说吧，因为可能这两年大家都听到支架支架，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一听到支架呢就有点不高兴了，说没关系，我就是喜欢自己驾驶，我是坚决不用支架的这个人哈。
1: 嗯，
0: 但是呢。

0: 这是他在你不让你接管的时候他发生了事故，这个时候才是比亚迪来兜底。
1: 嗯，
0: 这些部分其实大家也是要认清的。还有就是他这个兜底啊也稍微有点矛盾，就是如果要是他兜底呢，如果真发生事故，哎，确实他这个责任啊担起责任来这个很好，但是也可能有一部分说明这个技术啊还是有一些不太成熟，毕竟他还是会撞，或者该让你接管的时候没让你接管导致的事故。
1: 嗯，
0: 这个部分会稍微有点矛盾啊，但是他真正去担起这个责任来，大家也看到最近网上已经有了，有一个什么腾势 Z9GT 吧，我看已经是发生过这个事故，然后比亚迪来管这个车损啊，说对方的车损啊，然后就是你本车导致的一切的这个赔偿比亚迪都来承担。这它不是一个保险，它是一个承诺。
1: 嗯，
0: 它是直接不需要你的车去参与什么这个再有保险公司来定夺呀，这些都不需要了。
1: 嗯，
0: 是比亚迪直接来兜底。也确实是中国车企里边，我觉得现在可能也只有比亚迪这种大企业能够去完成这个事情。
1: 那问题是如何来鉴定呢？这个车是他鉴定还是第三方鉴定？如果他自己鉴定的话呢，就等于是他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0: 对，
1: 嗯，
0: 这个部分就又是一个模糊地带了，这可能又是需要大家去多琢磨琢磨的问题了。
1: 嗯，
0: 这个他现在这个责任划分啊还是比亚迪来去
1: 定。
0: 对
2: 对，而且我们也说不光是有责任划分的问题，包括咱们不是说你是要在这个他的这个智能家

0: 级自动驾驶，能给你直接推到路边停车，
1: 对，
0: 它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说即便它再怎么兜底，大家还得注意安全，
1: 还是以人为本吧，以人驾驶为主。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浅草说了，说永远也不会用智驾，命只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你看他的心态是属于比较保守的那个。身边还有买了这个带 L2 高阶辅助驾驶的朋友，他车有，就是方向盘左侧那个区域的所有按钮都是关注驾驶辅助的。然后呢，在高速公路上，我说你这个摁哪是启动啊，摁哪是加减那个速度的限定啊，摁哪是车道这个前车距离啊等等。他说你别告诉我，你知道的越多，我知道的越多，我的信息越乱，我这个区域我就不会碰它。
2: 买了个车，最后拿个胶带把那个支架的那个区域给它封死算了。
1: 就是我不愿意了解，我也不愿意学习，因为我不想用它。
2: 对，就像最开始我跟大吉，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就是车内有摄像头的车的时候，大吉干了一件事儿，把那个摄像头封死了。
1: 我拿一个创可贴把摄像头封死，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默默的偷窥我。
0: 对，我也见过，对，
1: 你见过是吧？
0: 我见过，对。但是这一点其实像比亚迪的车上还可以，比亚迪的那个
1: 它有个物理杠。
0: 可以直接盖上，这一点其实因为毕竟比亚迪的海外销量也很多嘛，
1: 对，
0: 要符合各个国家的规定，
1: 是
0: 这个隐私采集的问题，我觉得他肯定是考虑了更多，所以说给你弄一个物理的这个小遮挡，
1: 对，
0: 这个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风险了，
1: 对，
0: 除非是麦克风也在收音，这个我觉得就得再看其他的怎么界定。
1: 对，你聊点什么，一会儿你打开那个某书或者是某家，然后他就比如咱们节目里面聊了极客，你下节目之后呢，你打开一会儿就刷到极客了，也不觉得就特别心有灵犀。
2: 对，然后包括我们一些这个什么车机功能嘛，就比如说夫妻两口子在吵架，他因为他知道你们是夫妻，然后他可能还突然间冒出来给你俩劝架，就类似这种吧。
0: 这个其实往后可能还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因为咱们现在这些智能汽车，尤其到今年，大家都看到提到什么具身智能，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就你身上的穿戴设备，还有就是这个车上一切的感官，就是不能说感官吧，就一切的传感器都会围绕着你人来进行一个，给你一个更好的体验吧，
2: 情绪化的一些处理。 对，但是你像浅草也说就像豆包一样，你说我怎么相信这个，就是可能他的前提是说这些车机和支架哈，像豆包一样那么厉害，不还一样会胡说八道吗？还是得相信人啊。就是这个确实可能我们在这个支架方面，包括三口说昨天在蒲黄榆的路上有一辆某车啊，开车小蓝灯连续并了三个车道之后，压实线并入了开往二环的匝道，全程都是小蓝灯。就是可能我们说一些智能功能，包括就是现在大家在这个 AI 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有的时候会，如果是人类的话，它不会这么做，但是它不是人类，然后它可能会做出一些反人类的处理。就是这些可能是大家现在对于将来啊，就是咱们说

0: 智驾还是其他车上的一些智能方式，一定还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毕竟现在车确实是也变得越来越安全，但是人还是唯一的这个决策中枢。
1: 对，关于亚不亚实现呢，这个其实关乎于后边的这个工程师，他是到底是效率优先呢，还是以这个目标优先，还是以安全为兜底？因为智驾，比如说我之前开了一个车，特别老实，特别安全的一个，本来要走从东三环要走机场高速的，他特别有礼貌，打灯并线，准备往机场高速并了。哎，结果右后方有一个车卡着，他也不加速，然后也不让我，就一直在我右后方卡着，小蓝灯亮着，然后打灯要并，就过了几百米，一直没并进去，我也没有人工接管，我就看他能不能并过去，或者最后违章来，就是压个实线抢一把，一直没有卡，就错过了机场高速出口，
0: 然后就导航就弹出了，也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1: 对对对对对，是没有办法。
0: 这种情况，大家还是得该接管的时候就接管。要不刚才我提呢，其实咱们离自动驾驶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对，要不然全车都是，比如说车一上高快环路都自动驾驶或辅助驾驶，那可能会好处理一些。
0: 就是这就需要这个有什么车路协同啊，或者车跟车之间的协同。这个在于品牌之间要打破这个壁垒，这个也很难。
1: 是
0: 这个大家都是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都是有自己的技术壁垒的。如果要全都公开，全都共享的话，这个也很难实现。
2: 对，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已经都很趋同了。如果要是技术底层大家还都能互联互通的话，那真是买哪个品牌都一样。
2: 那就是一个壳加四个轮，然后里面安套支架。
0: 对，
2: 那真正的变成了交通工具的属性了，是不
1: 是？
2: 是。
1: 你说我每次在节目里面去我身边的朋友吧，都能听到。
2: 你刚才也在蛐蛐，
1: 蛐蛐的那朋友又听到了，
2: 然后说你又在蛐蛐我。对，因为我
1: 身边朋友素材太多了。
2: 对对对，而且我们一般聊啊，就有些说这个主持人聊，我有一个朋友，他们会认为是主持人本身。
1: 对，
2: 不，我们聊我有一个朋友。
1: 当我们说我有个朋友的时候，
2: 是
1: 真
2: 有这么一个朋友，
1: 真是生活都是我们的素材。
2: 对，就是我们经常可能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会把这个朋友们的一些信息搜集过来，包括可能有时候我会去。蛐蛐我妈啊，然后可能会蛐蛐他们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自驾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都是真事。
1: 好巧不巧，他们都在听。
2: 对，然后好巧不巧的，然后就是都听着了啊，就蛐蛐别人的时候都能被听到。
1: 是啊 ，Violet 说现在短时间内再高算力的智驾也是暂时取代不了人。
2: 那倒是，那倒是。
0: 我觉得应该在很长时间就是咱们的民用车上，这个还是要不光是这个法律法规，还有就是。咱们其他路上的交通参与者其实也要慢慢的去对这个智驾，就对各种车型的智驾有一定的了解，但这个是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可能是需要在驾校这个层面，大家刚开始认识交规的时候，可能就要对这个方面进行一些这个培训了。
1: 对，那咱们不聊上限，聊聊底线。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学一些驾驶培训的时候呢，哎，教练让我们做漂移啊，做定圆啊，做八字各种的这种东西呢，你觉得哇，开起来之后好像特炫酷。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吗？真是用不到。你转弯你也不会漂移转，对吧？山路里面你也不会各种那种。但其实呢，锻炼的是什么呢？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一种对车的车感，
2: 对失控状态下，
1: 对失控或者车上要一点滑移的时候，你怎么去救车？我相信智驾也是，智驾不是说让你撒开手，他自己帮你啊，一下开到哪儿哪儿自动并线各种，那是它的上限、下限。比如它的一个基本功能，能在发生事故或需要紧急处理的时候呢，它能做什么兜底儿呢？
0: 一方面就是可能主动刹车，现在这个部分大家也看到啊，各家车企在开发布会的时候都会提，我们这个车，我们全系车型使用了，比如说我们乾坤智驾以后，我们或使用了天神之眼，搭载天神之眼的车型，为用户们避免了多少次潜在的碰撞，都是上千万次的，这些功能里边可能啊，不见得所有都真正可能会发生成事故，但是绝对会更多的保障一些大家的安全的。但是这个部分啊，也会有一些矛盾的。就本来可能人觉得没事儿啊，我蹭一下我就过去了，但是系统说不行啊，这就是现在一个人机共驾阶段，大家也需要去考量的问题。这个系统的权限到底该放多大？
2: 对，
0: 到底该不该像咱们干预人的正常判断？现在像人，其实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啊，还是一个主导地位的。毕竟我们的反应能力，我觉得还是要比这个不管堆多少的硬件，堆多少的芯片。人的这个决策能力还是会更强一些的，当然是新手司机可能现在真不见得有辅助驾驶系统开得好，但是像一些有一定驾驶经验的朋友们，在这种该决策的时候肯定会做出一些更正确的判断。所以说智驾是在这个安全方面给了你一些帮助，但是 它只要不是自动驾驶，就还是需要我们来更多的干预这个车啊，人机共驾阶段人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2: 对，7905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兜底，那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人伤事故哈，就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事故，他说难道比亚迪能派人这个替你去承担这事故的责任吗？所以现在我们从交通法，我们的这个交管法规来说，驾驶人是第一责任人，他兜不兜底和你驾驶人是第一责任人这两个不矛盾，你就是责任人，他所谓的兜底只不过是你发生一些事故，他类似你可以想成是一个保险。
1: 嗯，
2: 对，保险和你要承担这种人伤事故的责任其实是两码事儿。
0: 对，一旦你要真是发生重大事故了，如果要开这个辅助驾驶重大事故，那他可能就不是违法的事儿了，那可能就是交通肇事罪的问题了。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就算你有他有这个承诺，你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这个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关乎到路上交通参与者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得是合理使用。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不太熟悉，尽量还是找那种没有车少的地方，大家去练一练。
1: 对，
0: 感受
1: 找郊区去练一练。
0: 现在车少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2: 对，
0: 尤其像这个工作日啊，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开着车去练一练，感受一下。毕竟你对他心里有一个底，还会更好一些的。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还有你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在哪儿。
1: 对，
0: 这个都要清楚一些。
1: 嗯，不过今年有个特点，就是卷下来之后呢，原来那些高阶辅助驾驶需要额外收费的很多车企在今年发布新车上标配了。
0: 对，
1: 原来比如说10万或者10多万才有这个基本的一个 L2 或者是辅助车道保持和自适应巡航的功能，而这个自适应巡航的功能相对比较初级一些，30公里以上才能够开启。现在把低速包括拥堵辅助也加进来了，这就是卷的一个好处，让大家能够不管是低价也好啊，还是说免费也好，在合资品牌那边都能够体验到更好的支架了。
0: 对，你像比亚迪现在是全系车型都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也就是带激光雷达的版本。
1: 嗯
0: 啊，就包括6万块钱的海鸥也是可以的，而且硬件啊软件都是满血版，没有给你进行区隔，这一点是不错的。
1: 那车主会不会心态不好啊，觉得哎，你6万块钱买的海鸥都有这个支架了，那我20-30万买的什么汉呐、唐啊这些大车跟你的能力是一样的。
0: 他说了嘛，好技术人人可享。这个部分就要大家去看怎么看了。因为慢慢的像辅助驾驶就会像你车身上什么 ABS 啊这些系统一样做到一个标配。
2: 对，
0: 你不能说海鸥对吧，那汉有 ABS 海鸥没有，那不行吧。虽然说现在还是一个属于要你去多花钱来选装的配置，但是随着这个成本慢慢降低，即便现在成本可能有点高啊，这个现在供应链都在涨价，但是随着这个只要产能一上来啊，这个肯定价格是会下降的，这是工业发展这个产品的一个趋势嘛。
1: 嗯，
0: 价格肯定是随着大批量的交付会下降的。
2: 对，
0: 因为现在咱们6万的车上都能看到激光雷达了。
2: 嗯，
0: 那原先一个激光雷达都不止卖6万。啊，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确实是技术越来越普惠啊，不光是比亚迪做到这个给你几乎就能标配激光雷达了吧，像领跑对吧，6-7万的车上也可以有激光雷达，然后像长安也可以有，虽然说功能表现啊不见得能跟那些20-30万的车真正去比，但是它有了以后的潜能还是在的。而且像芯片这个部分，而且现在基本上都给你标配一个200多 TOPS 的芯片，
2: 嗯，
0: 像这个算力面对咱们基础的 L2 级是绝对够用的，
2: 嗯
0: 啊，所以大家不用太去追求什么这家发700 TOPS 的，那家发2000 TOPS 算力，这些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感知意义不是很大，而且为这个部分去多花钱，在现在这个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时代啊，没意义不是很大，
2: 对，
0: 那可能是为了以后的，就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L3、L4。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解锁的这个功能，
2: 嗯，
0: 但是你那个时候还开不开这个车也是个问题，所以大家买当下现在技术成熟的啊，技术比较。

0: 是靠硬件升级来完成的，我怎么区分我现在智驾的这个功能到底是靠软件还是靠硬件才能升级呢？
1: 你像硬件就是要给车加装摄像头，加装激光雷达了，这些就属于 FOTA， 也就是硬件升级。但是这个部分往往是需要你去多花钱的。但像软件就是给你一个 OTA 一个全新版本，你像比亚迪就是 OTA 一个天神之眼 5.0。

0: 里边很多育空之气的接口都不一样，
1: 嗯，
0: 这个部分你要去想升级，那就非常非常难了。但我相信，像以咱们现在后市场的这个能力啊，想做到后市场去升级，还是有办法的，但是就没有原厂的保障了。
1: 没有保障，因为你要破线啊，其他方面的一些软件破解，嗯，万一出点问题呢？
2: 一条线没打好。

0: 1000块钱就搞定。
1: 嗯，
0: 但这个版本一旦破解以后，使用的安全性怎么样？这个没人敢保证。
2: 对对，现在这个就是很担心，因为你一旦用了后市场的一些东西，它出现问题，现在的这个电路。

0: 来的这个路径上吗？
1: 就不，
0: 不掰出去是让你帮你躲，就是躲避这个障碍物，避免碰撞。
1: 嗯，
0: 接下来他该往哪儿走，得是你人接管，我们不接管，因为这当中牵扯到一个伦理问题。
1: 嗯，
0: 他帮你掰回来了。万一发生了事故，或者掰回来之后呢，你人没有接管，人失去意识或怎么样的

0: 些其他空间网络技术，这个就比较专业化了。
1: 嗯、
0: 但是实现起来到底该不该压，这个很难界定。就刚才咱们不是说塑料袋是软的、
2: 嗯，
0: 你要说尤其在高速上，比如前方货车掉下来的那个防水布，
2: 嗯，
0: 就那个帆布，如果在地上是支棱着的，你说这个东西该不该躲？它是一个看上去是硬的形态，但是你压上去，可车可能就过去了，没事儿。
2: 关键车型不一样，可能也决定着你该不该躲，你到底是底盘低的还是越野车。
0: 对对，而且搭载同一套辅助驾驶，可能同一厂家辅助驾驶的车型，在不同的车型上，不同的这比如说 SUV 轿车啊、
2: 嗯、
0: 甚至中型车小型车，他们在这上面使用的这个逻辑都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其实大家去年看那个有一家大媒体联合这个权威机构做的那个辅助驾驶测试，就会发现同一套系统天神之眼 C 搭载在这个比亚迪秦 L 或者搭载在方程豹上，就效果完全不一样，对于这一个场景用的都不一样、
2: 嗯、对。好，咱们前半段啊其实一直给大家聊的是这个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

0: 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目前没有这个，目前没有双数的限制啊。对，等有的时候告诉大家伙啊。
1: 对，怎么还有人发我雨鞋呢？嗯，
0: 洞洞鞋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防水，对，它有防水作用哈。
1: 是，
0: 好。

0: 高，然后呢它也比现在的电池感觉能量密度比高的话呢也是不是轻一点啊，能效也高啊，要不要等年底能不能来，雨儿继续帮我们做做相关的一些信息解答跟科普。
1: 嗯，今年年底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希望，
0: 不是都说量产了吗？
1: 对，量产离上车还是、嗯。

0: 么的快，
1: 因为今年已经有迭代一次了。因为现在比亚迪，
0: 这不是冷水虽然啪泼下来了，但我觉得泼得特别及时。
1: 对对对，比亚迪这一套这个二代多片电池配合闪充，可以说又把行业里边这电池技术又给迭代一遍了。
0: 对，
1: 其实可以讲，就是在固态电池来临之前的，

0: 那肯定会在这个寿命上有一些影响的。你给燃油车急加速，那肯定会造成里边，对吧？你积碳是清出去了，但是你这样摩擦的过程中，万一会有拉缸呢，对吧？这些情况都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就是看大家看你怎么来权衡了。但是肯定是慢充的情况，对于你的电池保护啊会更好一些。

0: 可能跟快充没关系吧，得看一下这个头皮营养程度。
1: 也可能是那个，咱们现在新能源车都是大天幕
2: 啊，晒的。
0: 掉头发是多种因素，可能跟这个电池可能没有关系。
1: 啊、对，
0: 你要有科学依据，
2: 对
0: 吧？
2: 对，因为安城问的是这个开电车会不会掉头发，这是好多年前的一个
0: 头发
2: 传闻了。
0: 头顶上的要

0: 肯定会下降的。
1: 你不动那就
0: 对
1: 呀、
0: 啊。嗯，你说老说什么开电车时间长了掉腿毛掉，但你开时间长了对吧？您也没运动啊，
2: 对，
0: 要天天出去跑去，天天运动去，
1: 对，
0: 那身体机能肯定是更好一些
1: 的。对，而且脱发也好啊，或者是脱那个毛发的一个
2: 代谢、啊，
1: 多种因素，
2: 对，
1: 对，
2: 多种因素，
1: 多种因素，不是说跟你开个电车，然后电车底下电池板有辐射，然后你就掉毛了，这没有那么邪乎，不。

0: 全世界各地啊，然后试了车之后回来，第一时间呢把这些资讯带给大家。那我们说这个更新速度就会快一些，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听听汽车天下。我们相对来说是，除非有那种纯广告类的商业推广节目啊，剩下我们说的很多东西还是比较中肯跟中立的啊。
1: 纯广告我们也是稿子经过审核，也非常的
0: 中立
1: 实用。
0: 对。

0: 一下，你要真开个五六百公里，您不休息一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呀、啊，咱们开四个小时就要休息了。
2: 对、
1: 嗯，
0: 所以说太长的续航里程，你就要拖着更大的电池，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车身更重，可能能耗更高、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必要太去追求这个太长的续航里程、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有。

0: 加强防范。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请6868-5858 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白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

没有位置了，只有六月六号、十三号、二十号和二十七号。六月二十七号还是我们的主持人川州和您一起出行。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就可以，有最新的图片，翡翠湖的、美丽的青海湖的，还有一直说到这个生命树的取景地啊，这个地方德令哈那儿的景色什么样，都给您安排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茶卡盐湖，而且我们在这儿特别安排了一个茶卡旅拍，并且我们也是住在这个茶卡这儿。那么到、
1: 啊、但就是很近，很舒服。
0: 是的，
1: 啊、我住过一晚，哎、哦，特别舒服。
0: 是吗、
1: 啊？
0: 一会儿让主持人说一说
1: 详细。对，我虽然去的不是一个景区，大家去茶卡盐湖，我是天空一号，但是特空旷，你知道吗？尤其静谧无人的时候，
0: 哦，原来
1: 神秘感就来了。
0: 400-675-7577，
1: 您可以直接拨打这电话，也可以回复甘青，收到海报之后摁住了海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是吧？
0: 是的。
1: 这朋友问云南，没问题，您加企业微信也可以问云南的事儿。
0: 是的，都给您安排。
1: 刚说甘青，这刚开始就奔云，可以。
0: 我喜欢这个节奏了。
1: 没关系，随意随意。这是说第四天了，对吗？
0: 是的。
1: 这个8天7晚，第5天从茶卡来到一个藏族的村寨，要走访一下，
0: 是的，
1: 看看当地的这个。

0: 典口，因为我们在云南的时候，然后人家还有客户特意问我说，哎，这车怎么没有 USB 啊？好，兰州这给您安排上了。对，
1: 400-675-7577 您回甘青得回成一个词啊，您别分开发俩。每个字一个字发，那不管用了。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啊，回复甘青能看到这个很多美景的照片，还有海报。

0: 适合拍照，也适合来游赏。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景色我反正是别地儿没见过呀，我没有见过湖水还自己还能变成这么多色儿，
1: 对，
0: 都挨着，这俩就非得不一样。
1: 对，
0: 而且

0: 上哈，这个清啊不带三点水是吧，怀西？
1: 是的、
0: 啊、
1: 是青海的青。
0: 对，您这是清楚的清。
1: 哦，
0: 应该是青年的青，对吧？
1: 青年的青。
0: 哎，对，
1: 嗯，
0: 不，这说多了看多，有时候你盯着这字看半天吧，然后你会发现不认识这个字儿。看时间长就不认识。我们刚才刚说到这翡翠湖啊，值得在旁边走一走看一看去。
1: 是

0: 样的啊，别因为了，反正到那儿就咱别跑别跳，因为美景啊就要慢慢的欣赏，
1: 是
0: 才舒服，对吧？
1: 是的，
0: 看着图，大家看到就是那个水面特别特别广阔，一眼望不到对岸的啊，就是青海湖，咱们自己的国家。

0: 回复
1: 干清，
0: 干清，嗯，谁回的清干呀？
1: 哎呦，
0: 干清，干清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回复干清，以至于我给人回都回错了，就应该回干清就行了。400-675-7577啊。去青海湖之前还会去到这个克鲁克生命树小镇，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大家回复甘青，不要回复甘肃啊，因为这个趟不仅会去到兰州的美景，看到美景，还会去到青海的很多地方。
1: 嗯，
0: 这是克鲁克生命树小镇，还去到茶卡盐湖。
1: 嗯，
0: 茶卡盐湖特别广大，在这儿专门给大家安排了。
1: 这个我们在这儿有旅拍，再加上航拍，这个的话一定在这儿给您，就您得傍着这个摄影师啊，因为。

0: 针
1: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需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您用餐愉快。

0: 不拍，但是拍与不拍都不用给钱，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拍吧，
1: 免费的，拍吧，因为
0: 都安排了。
1: 就是您这个时候要不拍的话，多遗憾！您看看，就是他们拍出来的这个，您回复视频
0: 看看，效果可以。
1: 是，
0: 别像我似的，我就没拍。我这在看完我就后悔，我就，我当时觉得，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就没拍呢？
1: 哎，
0: 我当时想的是大家多拍，我要拍不是耽误人家功夫吗？
1: 这
0: 也不怎么着，航拍也没拍。其实航拍我不耽误功夫，
1: 对呀、
0: 这不大伙一块儿拍了吗？扫我一下脸，我脸也没那么大，是不是？400-675-7577。然后6月13号出发，原价7680，现在5680。6月20、27，原来是7980，现在是
1: 5980。
0: 对，27号由我们的主持人川州和您一起出发。回复甘青之后能收到那海报，海报上就有这个川州的照片，
1: 嗯，
0: 摁住了海报还可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直接要行程问具体问题、除了回复甘青到北京交通广播之外呢，还可以回复视频，
1: 是的、
0: 都回到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上啊。视频就在茶卡盐湖拍的、那景看着就不一样，是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航拍啊，真的是您要是在非常天的时候可能才能看见，但是它这个航拍再加上您整个一个，哎，在陆地上，然后一块儿去拍，而且他们还设计了这个动作，我觉得

0: 都给大家安排好。
1: 是因为我莫高窟的话真的是看历史嘛，有很多朝代啊，人家就每一个窟跟每一个窟它是代表不同朝代的，而且呢颜色和它的制式形式都不一样，你就看一个历史的壁画生动的展现给您，所以我觉得莫高窟是特别特别值得一去的。那我们给您安排到这儿了的话，也是给您

0: 换西顶品牌的连锁酒店啊，实际上就是您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海报，或者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757577，然后把所有的这个酒店的名字记下，然后您查查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很不错。哎，所以这个酒店的话是非常棒的。嗯，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或者是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看美景，看视频，然后呢也会收到海报。刚才有朋友说开车可能说完了价格他也记不住，没事，就是怕您这个，所以在海报上我专门有一段时间在海报上价格给去掉了，我就反对来着。那大家看半天，他这你这个钱和日子都是数，

0: 还是专业的，你说说你怎么比吧，你要不是有点专业功底的话，
1: 确实
0: 是吧，爱好不能拼人家职业，你知道吗？但是一块唱没问题，
1: 嗯
0: 啊，那没问题，特别带劲，唱得特别尽兴。那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什么篝火
1: 晚会。
0: 晚会是什么？
1: 对，那就是藏族人民然后穿着藏族服饰，然后给您一边跳舞呗，然后
0: 拉起来大家一块跳，
1: 对、
0: 哦、
1: 围着一个篝火，因为这篝火还是真是需要人数的啊，所以您要是自己去的话就人少肯定是篝火不起来。那我们这个团
0: 自己去只能烤火。
1: 对我们这个团它不是 VIP 的嘛，但是 VIP 同时我们只是25个人的小团、哎、
0: 说一下人数，25人以内 是吧，
1: 25人以内的小团、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人数是刚刚好，而且还能够一起篝火晚会，就是又热闹但是呢又不是很闹腾。
0: 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或者回复甘青到北京交通广播。

0: 全程12个正餐，5个特色餐，每天品尝到不同的当地特色的美食啊。
1: 那么我们有大漠风情宴、敦煌烤全羊、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还有敦煌驴肉黄面，还有茶卡炕锅羊肉跟青海藏王。

0: 因为我就在新疆开过这个，然后在、对这个敦煌是吧，还伴着这个敦煌美女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别有一番风情。而且我们这还有敦煌驴肉黄面，哎呦这个肉真多啊，感觉这个面特筋斗啊，这驴肉的话现在卖的挺贵的、
1: 高原的那个牦牛肉汤锅，我跟您说一定喝那个汤，这个菜肉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汤。我有一个上次跟我去一个朋友，他是做餐饮的，就这个汤下了三碗饭，太好，
0: 浓郁，
1: 这个汤太好喝了，太鲜。

0: 才喝了一口，因为
1: 精华。
0: 我原来习惯这个汤就溜溜缝嘛，
1: 嗯，
0: 后来发现这儿到这儿这个汤真不是，
1: 哎呦，
0: 真 不能是。
1: 不能是，所以这个就连汤都不能落下啊！咱吃，就连汤都。
0: 您回复视频，回复甘青到北京交通广播微。

0: 那可不就截止了？因为刚才说了，这一个团也就
1: 25人啊，最高、嗯、
0: 对，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啊，您看美景，翡翠湖、青海湖，您回复甘青；看茶卡盐湖，您回复视频。来到了最后一。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

0: 的名字怎么能推广呢，是吧？然后就它的香气，感觉它的香气很像金银花的香气，
1: 嗯，
0: 所以就起了名字叫银花香。这早期就叫银花香，什么时候改回鸭屎香的呢？其实就是咱们新茶饮火爆以后开始起步了、
1: 哦、
0: 然后因为年轻人对特殊的名字很有好感，觉得哦好好玩，很有个性，所以就最早我好像就听到过就是鸭屎香的奶茶，最早其实是、
1: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就这个鸭屎香的名字就更多的更广泛的在用了，反而呢就是

应该说在铁观音之后，可能第一个铁观音之后马上流行的是岩茶，但是岩茶因为它的价格呀，还有它的欣赏的逻辑吧，它的那个点不那么好掌握，所以单丛一下就冲出来了。其实单丛在

跟肉桂不太一样，现在特别牛特别名气特别大的，然后卖的价格也贵的就是肉桂。总体上肉桂的价格比水仙的价格贵，然后肉桂这个茶呢，它也是因为香气特别独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是先是说香气吧啊，因为乌龙茶确确实实香气的独特。那肉桂这个茶呢，它的品种它的品种和它的地域香和品种香结合在一起吧，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气息，然后就会有一些会有很多都会有那种所谓的肉桂皮的那种辛辣的辛香的那种味道，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是所有的肉桂都是这个味道啊，就是在不同的山场它会产生不同的风味，你不要单纯的只去追那个桂皮的那种香气，它很丰富，而且也一样的，也是就是说，如果它做得好的话，它茶汤里会有这个香气，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会把那个后续这个茶的有一个问题，它到尾部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点苦和涩，这个茶的品种本身的特点，所以好的茶师会把这两个点做掉，让你觉得更不容易喝出这个味道来。而水仙这个茶呢，它的重点不是做香上。而是做怎么样把这个茶汤做厚，这一点其实在做茶人的角度

0: 域包括采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造成了他们之间会有不同的追求。
1: 是这样，首先呢，品种不一样，就决定了制茶师不可能用同样的手法来去操作，因为这个水仙是，你要看到水仙的话，水仙的干茶是个儿比较大，叶子比较大，叶张比较大，梗也比较粗，而它就储水的量多。那肉桂是叶子很小，相对啊，相对水仙来讲叶子小，然后呢梗也就比较细，

0: 我就想，比如说很有可能在什么农科院啊、农大呀、啊，人就有专门的试验田啊，专门一弄出来以后，有可能就标的 A30，啊，什么 B21，就全都是标号，弄着好着好着好着起一名。然后就开始上市，
1: 是
0: 茶叶，我觉得也会有类似这样的。
1: 也是这个联想特别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儿，对吧？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啊。然后弄着弄着，哎，这个嫁接或者说。

0: 晚上回来。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7: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6: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7: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6: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7: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6: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7: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8: 跃马扬鞭向心行，精华在谱新华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1: 嗯，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有的朋友说了，说哟，就爱听你们仨的节目，所有的都爱听，谢谢您。谢谢您喜欢啊。如果您喜欢听的话，有哪天没赶上的或者想回听一下的，您都可以到听听 FM 找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我们基本上周一或周二，大多数都是周一，反正标的名字也都是跟茶相关的名字，您就能找着了。
0: 是，
1: 您想看我们的现在的实况直播，您可以到视频号，就是这个位啊，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行了。
2: 是，
1: 接下来咱回答一下问题呗。
0: 嗯啊，
2: 酸碱的呀，
1: 先从酸碱的开始。
2: 哎呀，
1: 有吗？
3: 碱的，
2: 你碱的，碱的吧？
1: 为啥它是碱的呢？
3: 这个、它不为啥它做出来。其实中碱偏中吧。
1: 嗯
3: 啊，这东西，现在这个说法，我其实是打个问号的。
1: 哦、
3: 什么碱的东西？那你不能喝橙汁儿是吧？
1: 啊，
3: 酸的吧？不能喝，不是水果不都得酸的呀？都里头都有果酸啊，
2: 对，
3: 不能吃呗，
2: 是
3: 是吧？那有多少是碱的？到你肚子里它就不碱了，好不好？你不得消化呀？

0: 马头岩肉桂、马肉，这些都是用的 地名来命名，这是最常见的命名方式，
1: 嗯、
0: 用地名或者一个小产区的名字，再加上它的品种，
1: 嗯，
0: 来命名的。
2: 明白。
1: 那这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福建、广东、台湾，他们三个地方的这泡茶是也是有类似之处，还是完全不同呢？比如说都用盖碗？
0: 应该说是岩茶，
1: 是
0: 就是五。

0: 到底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叫这名字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像有些茶是不知道，比如毛蟹吧，毛蟹我曾经问过，他说
2: 他们说长得像爪那个倒刺儿吗？不是，
0: 不是，它那个叶鲜叶新叶上就是确确实实是比较多毛
1: 啊，
0: 就你做成球了以后，你就发现那个毛蟹的那个球上是有毛的。
1: 嗯哼，
0: 铁观音跟本山都没有，铁观音跟本山特别像。
1: 哦，
0: 然后但铁观音本身的那个幼叶。嫩叶没有那么多毛，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们采的更老一点，
1: 嗯，
0: 它就是成熟度更一点，它就一开片了，这就是叫我们想叫形成蛀牙了，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多绒毛在了，可能本身树种的毛也不那么多，
1: 嗯，
0: 但毛蟹就不一样，毛蟹就做成球了，还有毛呢，还能看得见那个白毛，
1: 啊
0: 嗯、所以我当时哦，原来这叫毛蟹，
2: 类似的像那什么白鸡冠，
0: 白鸡冠是因为它发白。
2: 啊，对，就是也是以这种形或者色来去，
0: 对，它早就是采摘的时候，它远远看过去，它就是会偏白浅色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就叫白鸡冠，就像鸡冠子一样，那树叶嘛，就像鸡冠子那儿闪。
2: 那同理，水晶龟是不是也是这？
0: 水晶龟好像是金黄色的
2: 啊，
0: 啊，
2: 对，
0: 就
2: 是趴在那儿像一堆小龟似的，
0: 就是偏金色的，就是偏黄一点的颜色 啊，
1: 啊，
0: 水晶龟。
1: 嗯嗯。

基本上你看到了一个时间它就要台移或者说是更新。那古树茶普洱茶这一类呢，就是群体种，它是种子种下去的，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就是树龄越大根就越深，对吧？你长的时间越长它的根就往下扎的越深。而台地茶呢，就是不是扦插苗呢。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既然咱们聊到乌龙了，
1: 嗯，
0: 刚刚什么鸭屎香啊，东方美人，今天我们就不聊了，
2: 嗯，
0: 因为这个火的时间忒长了。
2: 对，
0: 也问问黎明老师，最近有没有就
1: 特别火的？
0: 近一年倍儿火的乌龙茶，
1: 就肉桂，这几年就
0: 是
1: 肉桂特别火
0: 哦。
1: 各种牛肉、马肉、鸡肉
0: 就还火着呢。
1: 狗肉，
0: 那价格
1: 没有狗肉，龙肉、龙肉、
0: 龙肉
1: 猪、猪肉，
0: 哎，对，猪肉有
1: 啊，龙肉、猪肉、鸡肉、羊肉，
0: 对，羊肉也有，
2: 羊肉也有，
0: 对。价格往下走了点吗？
1: 往下走一点，往下走一点。一个是武夷山本身它出台了规则，就是不能十万以上，后来六万以上不能卖了啊。
0: 但是999的一盒烟我也买不起。对吧？你光规定那个。

0: 5000块钱一斤，就差不多3000到5000干，就是300到500一两。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价位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应该可以喝到一个不错的一个。

0: 一泡。
1: 哦，
0: 偶尔有特殊
2: 为主，
0: 对，以蹭为主，然后偶尔哎，今天这个有一个哥们儿带了一个好茶，对吧？那有钱人或者那个品位高，他真的是资深的老茶客，他真的是有这个通路。有些人拿到这么好的茶不用花钱的，你不要以为他一定花钱的，然后呢他愿意分享，那就一块喝一下，然后你建立一下标准，建立一下口感，这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好好喝，认真喝，别聊大天，别喝一边喝一边聊大天，他们聊他们的，你自己咂摸着味儿啊，你体会一下这茶到底是好在哪儿。
1: 对，
0: 甚至你也可以跟你的一块喝茶小伙伴交流一下，问问他们，他们觉得这茶好在哪儿，你不就能长好长能耐吗？你长了能耐，将来就是自己省钱的一个办法呀。
1: 是是，那什么，说前几天在超市买了一袋榴莲红薯，除了形状像榴莲之外，因为红薯不都是那样的吗？外皮啊，味道它就是红薯，一点榴莲的臭味都没有，那是一定的嘛。
0: 榴莲红薯当然不能有榴莲味儿，
1: 真是，那就得卖榴莲的价儿。

0: 说是非常火的运动机能风，而且是复古的条纹，有经典的 logo， 还有那明星款呢，就不用多说了，是穿搭万能王，你搭什么牛仔裤、半身裙都特别好看，怎么穿都不出错。还有什么泡芙、云彩、海豚等等等等，每一款都是精挑细选，值得您入手的。如果夏天您现在还是穿着那个比较闷热的鞋，想要购入一款洞洞鞋的话，今天卡洛驰的年终大促给您带来了啊！您现在下单还送您一包鞋花，就是往那窟窿眼里边能扎进去啊，让您的鞋又脚下生花。而且呢，您可以根据今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官网或者是这个线下专柜的价格大概都得300-400啊，500-600啊，最便宜可能也得200多。但今天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关键词鞋，价格169，您慢慢挑。另外，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也已经开始报名了，即日起直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了，更大舞台等着各位来。今儿茶咱就喝到这儿，谢谢黎明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0: 好吧，
1: 谢谢两位。
0: 下周一我们接着聊茶啊，下周一再见，拜拜各位。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金

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方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15点到3号的凌晨2点，我市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傍晚局地阵风9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9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呢，今天夜间北京地区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有分散性雷阵雨，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

0: 这个小同学真好，讲文明，懂礼貌。
1: 我也能做到。
2: 小鬼，
0: 这个时代真好。
3: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强。
1: 哎，峰哥
4: 啊，
1: 明天就是学雷锋日了，到时候呢全国各地都会学雷锋呢。
4: 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每年都会学雷锋啊？
1: 当然了，3月5日就是学雷锋日，你可不知道你有多威风啊。
4: 这两天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榜样，

0: 正能量。
1: 今天是学雷锋日啊，学习雷锋好榜样。终于哥，
0: 终于找到你们了，小伙子，在废品收购站，你和你弟弟帮了我大忙，我们能连麦吗？
2: 峰哥，昨天的那个阿姨要连麦。
3: 好啊，

0: 么具体啊？
1: 那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了，同学们，下课了，今天的校外辅导课结束了。将来的中国什么样子，让雷老师啊好好的想一想。下周的课上我来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为什么穿越了，我知道了，李苏琴，我当然记得李苏琴了，靠床坐的那个大眼睛的女生，我刚刚给她上完课，我就来到了2023年。
2: 峰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2年12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哎，1962年12月，雷锋没有死，他的命运改变了，太好了。等等，1963年8月，在抗洪抢险战役中，雷锋为救战友共牺牲。雷锋还是牺牲了，雷锋还是牺牲了。
1: 哎呀，欢欢，你这怎么了？

0: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启动全包圆 Q7。

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ma c'è già
1: 哎
2: 呦，今天这里人这么多呀，哎，小明老板呀，哎，你可要给我安排安排啊，我一会儿有事的，我要去城里南号街。
3: 干真心，
4: 丁嘎四娘，我放心，一定不会耽搁你的事情啊，就等一下啊。

0: 人家背后随便编排。喂，小丽，你是不是准备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
0: 10年了，你都10年没有回

0: 翻新装修的更洋气，让别人更羡慕呀。
1: 翻新装修，哎，过好自己的日子嘛，别人羡慕羡慕有什么关系了？
0: 哎，关系可大了，人嘛，不就是活一口气啊？
1: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累。哎，你看我摆了几十年自行车摊了，那我离开这里，我问你，我能干嘛？我能干嘛？反正我不想离开何环姐。
0: 你这叫没出息！你不走啊，我走。
1: 你看来劲了是吧？你走一个我看看，你走一个我看看。我牢牢看住你，我看你。

0: 该眼彩票嘛，是县里个舅公毛特子女再不离多的。我个来阿哥啊，才一把年纪在，不了女，这还去养疯子。哎呀，真正作孽哟啊！
1: 好在小丽现在读师范大学，也快毕业了。妈，我们就快熬出头了。
0: 县里呀、啊。已经十年不回来再，我也不晓得啥辰光再还看得伊哦啊。

可热闹嘞！我托人啊买了小雨和嗲嗲最喜欢吃的神仙糕，今天呢又是嗲嗲的生日，我们都沾沾喜气呀！来来来，一起尝尝，嗲嗲尝尝这只烤鸭。

0: 人讲起的一句话，真见过谁是你莫与卡出这话。开心开心啊。
1: 哦哟爹爹啊，秋萍哦

0: 真的是我们的大明官。哎，
1: 爹爹，这是美国寄来的。哎，我们家谁在美国啊？
0: 英国三八五啊。哎呀，我看看信。那，这个署名，哎呀，我这个老花眼睛现在不来塞了。
2: 我来看。

0: 园儿。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园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啊，德强就说了，父亲名下有一个邮标，还有车，母亲是没有车本，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问，父亲百年之后，车是转给任意一个孩子吗？还是只能给儿子？还是这仨孩子都得做个公证？

0: 在谁那儿都可以。
1: 对，原则上并不是说，比如说咱妈说不要了，就儿子一定继承，
0: 对对对对对，
1: 俩姐姐就都不参与，
0: 那不会，现在都是。

0: 而且身体挺好的，但是他们家他独子，
1: 嗯，
0: 然后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人，
1: 啊，一根儿，
0: 哎，就一根儿，哎，过得可潇洒了，
1: 嗯，
0: 也什么都不缺。老头就说说那个，我把我这个老破小的房子给你，
1: 嗯，
0: 说我不要，你自己住，别，
1: 嗯，
0: 那个趁我现在还在，脑子还那个清醒，咱就过了。他说那行，过了，反正我也给你养老送终过，
1: 嗯。
0: 后来他又跟我说，他说维子你可不知道，现在过这个人家检查的所有的这套东西都特别认真，
1: 嗯，
2: 嗯，
0: 都特别认真，比如说那个是不是户口本都在一块儿啊，
1: 嗯，
0: 老爷子是不是自愿的呀，
1: 嗯，
0: 就等等，所有这都得签，
1: 嗯，
0: 签完还得摁手印，摁完手印到当场去办过户的时候，后面的监控实时监控，同时也有问题，当时就让老爷子，您知道他是谁吗？你还得说你知道他玩啊，哦，您知道您来这是干什么吗？就生怕有一点老头不知道啊。

0: 需要提醒您。
1: 不过刚才说到那个那什么房本上写男方名女方名
0: 啊
1: 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呀，大家反而对这个就是各出己见啊。对，一聊这我都想起来我以前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

0: 像说我给你转1000块钱，不行你再给我拿回来，这是属于叫产权登记，对吧？
1: 这主要是核对他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有时候，那复杂情况比较多。
0: 对，你比如说，为了那个买什么东西是吧？俩人分了，然后又合了。然后又为了买那个又分了又合了，这样的家庭也不在少数，所以呢咱们就得一事一办啊，一事一办。另外再次提示各位一下啊，气象台又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那预计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的2点，就是后半夜2点，我市呢会有雷阵雨，雷阵雨时局地可能会有9级左右的大风，完后再加上冰雹，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啊！说今年汛期这种特殊的天气会特别多，会特别多，一定得提醒大家啊！
2: 好吧，来再看看20的问题，他说。

0: 长，我是谁，
1: 对，拿着证件
2: 他也得审核，
1: 对，
0: 然后手机上就能操作委托了，
1: 对，你注册了不就行了，
0: 然后什么丢牌补证都可以办，
1: 对啊对啊，
2: 挺好，
0: 方便，
2: 对，挺好啊。来吧，节目的最后呢，再让沈警官说一下，如果要是有听众朋友有一些关于啊车本啊车务的一些问题，怎么去解答？
1: 嗯，可以打12123，或者在那个12123 APP 上咨询，
0: 嗯，
1: 也可以。
0: 好，你看朝阳60就说了，唯的说那个就是咱父母那一代结婚证，就跟奖状似的，
2: 对，
0: 真是，
2: 对，是那样。
0: 哎，我就在想，咱俩再往后也得不着啥证，顶多退休有一退休证，
2: 啊，
0: 是吧？
2: 是，
0: 没别的了。
2: 对，
0: 咱这一辈子该挣的证都挣完了，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可能最后那个还有一证。
2: 你就多让孩子领证就行。
0: 好了，再一次谢谢沈警官，我们今天第一节先在下一节跟您主聊的是。

0: 哦，脑子里全是
1: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1: 40066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京开高速的进城方向新发地北桥左侧车道事故，另外京港澳高速的进城方向大井桥右侧车道事故，请您注意避让。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下午的3点到夜间的2点，我市呢会出现雷阵雨，同时雷雨的时候还会伴有9级或以上的大风啊，或者冰雹，请您一定要注意相应的防范。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啊，和您主聊的是沃尔沃全系，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
1: 我是王维。
2: 这一节啊，咱们来主聊沃尔沃，专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原之沃的两位，来，我们有请李金斌李工，欢迎李工。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原之沃售后的李金斌。
2: 另外呢是科研柯老师，欢迎柯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原之沃的科研。
2: 有问题啊，有关于沃尔沃全系的问题，油车混动包括电车，大家有问题可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啊。公众爱车1039，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这位朋友说，能让专家说说沃尔沃电车的电池的充放电速率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折损，几年之内大概在百
4: 高的话呢，对于电池安全和您后续使用来讲，它一定会更有优势一些。就是从续航的里程啊，从当然这个跟您选的品牌有关啊。你像沃尔沃的话，目前以 XC70 为例的话呢，它是三电是给到终身质保啊，就是可能会比一些品牌给到的这个更放心，您使用的耐久度可能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充放电的事儿，是这样，就是不同的车型，然后它的电池的架构不同的话呢，会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400伏的架构，可能它的充放电效率来讲的话呢，就是充电的效率来讲会稍微慢性高一点。然后呢，至于放电的话呢，这个就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的上坡啊，或者经常的负重，那都会影响您的这个电池的电量的这个消耗。包括您平时，比如说我上车就愿意开支架，我就愿意音响什么都耗电，空调什么都打开，耗电效率高的话呢，它也会更耗电一些。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来着？我记不太住了，
2: 就是充放电的速度。
3: 充放电速度的话，从沃尔沃刚开始的 T8 开始，它的充电应该是怎么说呢？它只有一个18.8度的，就按常情况来说，18.8度电，它是单向充电，单向充电也就最高也就7.2千瓦，这个它也就限制了。虽然说是它的整个的度数不高啊，但是它只能是以这种方式充，大概在3个半小时到4个半小时之间。
2: 我估计啊，他想这个问题可能是说，现在有400伏、800伏的平台，充电速度越来越快，就这个速率，他说的是速率，是吧？那个能不能加快点？是不是快了就不安全？他可能也担心这个安全问题。
3: 那接着我再说第二代的，就是这个X70 的，它是这个将近40度电。就是最大的时候，它可以既可以直流充，也可以交流充既可直流充交流充。那最快的时候从10%到90%是30多分钟。30多分钟。完了以后还有一个 EM90, 包括这个都支持这个直充和这个交流充交流也分三项和单项取决于充电桩以及您自己的充电设备还有一个整个的这个电流设置。最新的话应该是800伏价格的，800伏价格的最快的22分钟就能充到90%因为它整个的话不管您是您那个充电桩直充的话，如果是400伏，它可以通过后电机整个力流调整变成800伏就充上去也可以做到
2: 这玩意儿吧，就矛盾。有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安全行车，比如说跑长途的时候真的希望您停下来休息休息，顺便您充个电。但有的时候也着急，这边等着办事呢，好，这边腾腾腾往下掉，这恨不得找一枪，啪，5分钟就得给我充满了，接着我还得跑道呢。反正矛盾，确实是矛盾。
3: 对，一切都得基于安全，您太快了也不好。实际上如果长期的话，从使用现在的经验来说，以及车主的反馈，长期使用包括我们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衰减监测来讲的话，尽量别老是直冲啊，老求累快，时不时的还得慢冲，它有一个这个自平衡过程慢冲它这个涓流，最后涓流控制更好，电池平衡。
2: 对，你像那 F1 给 F1 充电那个好那大头恨不得跟咱家水缸似的，啪往上一插，也就充个30多秒、40多秒就行了。但是它不行啊，你得符合这个物理特性，就是咱们家自己的车，你得符合这物理特性，该多少就是多少。
1: 对对。

0: 所以一聊这个竹子，墨竹子就说了，哎，据说法拉利新款的电车倍儿难看，这都是见仁见智的啊，
1: 这是你说的、
0: 啊、哎，这都是见仁见智的啊，因为毕竟设计它的是人家苹果手机的设计的原来的设计师，所以你从上头俯瞰这辆车，其实就像趴在地上的一个手机，
1: 嗯
0: 啊，确实是，包括那个颜色呀，包括那个型啊，它就是那样，
1: 嗯
0: 啊，
1: 今天大家选的还都挺多的啊，各种车型都有提及到啊，先来说小竹吧 ，V90现在还有车吗？是必须得在官网上订吗？
2: 不是 V90 的话呢，目前欧洲其实已经停产了，就是瑞典那边已经不再造了。但是咱们店内的话呢，有一批包销车辆。之前在直播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目前我们店还是有车的。如果您对这款车非常关注啊，并且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致电咨询873377771。资源不太多了，但是还有，相当于现在您买到的呢，就哎非常值。嗯，
1: 那你们这个所谓的你们
0: 包销
1: 的这一部分车，会不会？就是坐地再起价，因为没有
2: 不会，就是比正常您买到的最后它的这官方的定价实际上还要更划算一点。为什么叫抄底呢？就是价格整体来说比您原来要买的话最后一批了嘛，那我就剩这点了，那打包卖，我们打包拿过来会价格会低一些、
1: 哦、
2: 那客户买的呢也会省一些钱。
1: 那配置颜色的先到先得，
2: 对，就是目前像白色的叠背灰的还有一个什么颜色？三个颜色应该是都有车。
1: 嗯，电话科研再说一下。
2: 哎，873377771，您联系我们就行了。
0: 那我问个旁的，比如说类似于像今天，很有可能在傍晚的时候就会下雨。及时雨一来，你们这些车是不是都得提前做好准备？
2: 一定是。像去年的话，有这种冰雹的这种情况，我们销售顾问啊，真是大热天的，直接所有人倒车衣，嘁哩喀喳一顿
0: 挪车。
2: 对，
1: 咱们都是经过洗礼的人，就是很有战斗经验。
0: 是，
1: 我觉得这冰雹都3-4年了吧？
2: 对，
1: 尤其4S店的这些新车，现在车也贵，
0: 对，
1: 什么有搭棚的，
2: 对，
1: 有蒙被子的，有啪一声令下，20-30人，一人一把钥匙把车都开车间里的，
0: 是，
1: 能砸的相对少一点，
2: 几乎。就是保护现在都是比较好，因为实话实说，如果店内砸了的话，那你走这种保险，走这种物流，这叫什么险，就是
1: 责任险，
2: 对，财产险的话，其实那客户买车的时候他也不舒服嘛，毕竟我想买一个新的，你上来给我砸。
1: 哎，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说你修好了卖我，你告我没关系，
2: 哎，
1: 便宜点，对吧？
2: 对，
1: 一个愿打一愿，就怕你修好了不告我。这个就存在欺诈性、
2: 那这事儿好事儿
3: 啊，
4: 会一回三，
2: 你抄上了这事
0: 儿。一般情况下咱们不会，
2: 正规4S店不会去
0: 赔大发了，是，来吧。另外这位问的这车我也很喜欢 ，EM90 现在什么价啊？
2: 哎 ，EM90 的话，目前官方指导价还是88,000，但是。

0: 部分啊，大概是能减15000。然后最终，比如说您原来是油标或者是电标，那您在做这个置换之后啊，还能在北京绿交上面额外再领取15000块钱的国家的退补退坡啊。那对于您来说，其实正常办下来大概65000，那再减15000的话，63万多啊，还是比较。
1: 你看您这位就说了，他说预算大概在70万左右，
0: 嗯，
1: 手里有一油车，现在又有一电标，想买个新能源，
0: 嗯，
1: 他想了解一下，包括像特斯拉呀，国内的这些新能源呀，
0: 嗯，
1: 哪个更好一些？其实这个问题看似很大啊，实际上也不大，好判断。他说家用纯城市代步，我们家还可以安充电桩，那您这预算富富有余啊。
0: 哎，是的，
1: 基本上市面99%
2: 全覆盖，
1: 你基本除了闪灵你买不了，我跟你说，就是劳斯的那个电车，法拉利新出可能还到不了这儿啊，剩下的您就平摊啊。
0: 嗯，是的，就是您这个预算的话其实是非常充裕的。那我觉得您综合考虑吧，因为每个品牌其实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啊，咱没有说我们沃尔沃更好或者说其他品牌更差，也不是，就是您综合对比给您个推荐。目前您这个预算的话，其实能看到咱们沃尔沃的一个最新款车型叫 EX90， 是一款四驱的 MPV 车型，音响非常非常棒，然后整个车门电吸，然后里边的那是豪华程度包括空间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因为在广告的时候我问了科研跟理工一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其实跟您问的差不多，我说是不是贵的电车它就一定好。
0: 嗯，
1: 完了理工说对，但是很多车的这个底盘啊，包括它的电池啊，整个控制系统啊，你想这无非就三电嘛，这三大件，
0: 对，
1: 如果每一件你都处于高端的，那你这车一定便宜不了。
3: 成本在这儿，对，
1: 对吧？
3: 对，
1: 你包括底盘用料扎不扎实，那你升起来一目了然。
3: 没错，
1: 所以贵的它还是有一定道理。
2: 对，
1: 但你说贵的这里有没有溢价的空间？也有，
2: 当然是有啊。那天我在街上，我头一次见到 S800，我以前真的是没见过街上跑的
1: S800
2: 啊。S800、
3: 就是、那
2: 谁他们家
3: 尊敬
2: 啊 S800， 因为他在我后面嘛，我说这什么车没见过，车灯很好看
1: 哦，
2: 我就说哎，并排以后还是不认识，我只能看尾部，看尾部哦，
1: 因为你没有人家藏的，
2: 是
1: 对吧？你只能看一部分，
2: 是所以得看尾哦 S800 很好看，
1: 是
2: 很好看。但是
1: 据说里边也很豪华，
2: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它价格在那儿呢，对吧？
1: 100多，
2: 哎，值这个钱，值这个钱。
1: 对，您就各处去看看啊，包括像特斯拉也是一个很好的车，
2: 对，很好，
1: 对吧？价格您这富富有余，都能买俩 Model Y 了，
0: 业界公认的，反正特斯拉的它的三电系统做的还是不错的，
2: 是
0: 啊。然后那咱们的车，其实沃尔沃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底盘调校，因为毕竟传统品牌嘛，它从油车过来的。那对于电车的底盘部分的这种开起来的这种驾乘感和这种操控的那种乐趣感，其实虽然是电车了，但它还是有的啊。感兴趣的话呢，现在还没有试驾车，已经有展车了，可以来店里看看。然后过段时间的话呢，有试驾车了，您也可以过来再体验一下。然后我们的咨询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啊，8733-7771。
1: 好，那个呼叫一下7221啊！您说这问题不光牙疼了，看着我们都头疼，完了还替你心疼，怎么回事呢？李工，您听好，24年呢追尾别人，气囊弹出来了，完后呢就走了保险，因为在外地啊，在北京之外的 4S 店维修的，最近才发现气囊灯报警了，24年到现在也2年到3年时间了，去维修站。提示说是安全带有问题，拆开以后发现两个安全带被人加了电阻。维修人员说这也是用来欺骗电脑报错的，失效了，现在这俩电阻已经不好使了。他的疑问就是说，第一，这种走保险的车你怎么能这种小伎俩，不是都应该换件吗？第二，我还能再找不回去找那个店里吗？以您的经验，谢谢。
3: 如果在体系类的话完全可以，这种是，如果在我印象中这个体系类的这种干法是绝对是没有的，是我所知的。
2: 也不允许吧。
3: 不允许。这样如果是倒查起来，不管是这个消费者追责起来，还是这个厂家追责起来，吃不了兜着走的，得不偿失。除非您可能是找到其他的非授权店呐，或者一些专修啊。有可能办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的话， 目前我觉得不管是体系内还是体系外，在北京市场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
1: 嗯，
3: 这是掩耳盗铃，
1: 因为不敢
3: 啊。对，你法规最后来的呢，嗯，那你除了是人员这个保障达不到之外，您那个法规来了以后出事儿以后，那罚的得让他倾家荡产。
1: 你说这个，你要真拿电阻给我糊弄上，
3: 对，
1: 等我再撞的时候，气囊没弹出来，
3: 嗯，
1: 你说这责任算谁的？
2: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他说是应换尽换，那肯定是。
3: 嗯、
1: 所以呢，能不能再讨回说法，我觉得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记得保险专家来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修好了啊，走完损的车，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可不可以重新再那什么？人说行，叫重新再报案是可以的，因为你第一次没给我处理好吗？
3: 没错。
1: 那李工再说说，那像他这种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3: 那
1: 哪天别炸了或者不炸？
3: 肯定有安全问题，因为本身在安全带不，我不知道是哪年车啊。如果新款的话是电子这个预警缩紧的，这个如果是他整个拿一个电阻来欺骗的，他这功能整个就没有，而且的话整个在碰撞以后安全的那个这个预警功能就没有啊。说白了，他把这个整个这个作用信号做到一个电阻上，让电阻爆了，实际上对安全带的束缚功能一点都没有啊！
1: 哎呀，这个问题我又想聊个旁的。我跟维子这么多年，20多年，一直建议大家买车一定要选地儿啊，选不是说您选一最便宜的，当然便宜更好，一定要选择一个你信得过的。您不是24年让人追了在外地修的吗？往回找吧，万一这店倒闭了呢？您找谁去？
3: 对的。
1: 找谁也没用啊，
3: 对，
1: 店都 over 了，投资人都跑了，或者说都人不干了，你这店都没了，你找谁去？
3: 是，
1: 对吧？你找谁？顶多你能找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协调，再去别地儿再修一下，这不是麻烦吗？但如果这个店还在，我相信店大现在还在的也干不出这种事儿。
3: 没错，
1: 对吧？所以呢，一定要选择一个信任的、口碑好的、店大一点的啊，背后实力强一点的店，起码咱后找补的时候，咱能找着这和尚，还能找着这庙啊！您别好一时图便宜啊，8环以外您找一店，过两天再没喽，这就不合适了。
2: 嗯，另外这个问题其实也好答，也就看李工怎么说了啊。逍遥就说了，说他在网上看说凸轮轴的问题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还是说放心？这个闭眼买车没有任何问题。
3: 嗯，这个是这样啊，不能算是个别现象，而这个沃尔沃整个在官方有个承诺，包括对这个整个的，在我们内部还是对客户的一些这个短信消息啊，以及手机 APP 上都有一个。您凸轮轴问题应该来说从21款的车型，一直到25款车型，如果您量能拿到店里面维修就行了，而且这个费用无论你出保不出保，都是由厂家和店内共同来承担。
1: 嗯
3: 啊，出保了，当然走这正经流程、正规流程，很快就修好。
1: 嗯、
3: 如果出保以后呢，就是在店里面查完以后，授权店啊，在全国任何一家授权店查完以后，按我们的这个店内流程和厂家对接以后，也是不用客户花任何费用，而且这个凸轮轴是这批的车辆是终身质保，
2: 嗯
3: 啊，跟你车辆变更啊什么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3: 啊，不用客户花一分钱。
1: 行，那这个大概的范围是哪儿？咱们也提醒一下。
3: 应该是 B 系列啊 ，B 系列从21款有部分啊，从22款的 B 系列开始凸轮轴，这个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个制造工艺和涂层可能还有点偏差啊，这个厂家都和店内共同来承担的，我放心。
1: 老四说，沃尔沃 XC60 是全系都变混动了吗？原来的纯油还有吗？
0: 现在都是带48伏轻混，因为北京这边就是国内吧，这边的排放标准其实是升级了，
1: 嗯，
0: 所以它全都带一个48伏轻混，还是油牌，但是它必须要有这一套机构。
1: 嗯，那这个它跟以前的维修成本，从后期养护的角度来说，会不会增加？你像很多奔驰的朋友就抱怨，嗯，加了一个小电瓶以后，我这个它老没电，我就得换，我就得花钱。
3: 嗯，这个不会。嗯、首先，它那个电池啊，首先它的一个活性比较高，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我们售后端的话，除非有尾部追尾碰撞导致这个电池锁障，还有部分的由于这个启动不了，干打把这电池给干没了啊，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遇见过有就因为一个继电器导致它 给到指令了，起不来，起不来干打，就是转不了，转了，这个其他配套没配上，不着车，最后导致这个电瓶就打死了。这种情况，有，也，分情况，有的是千万注意啊，你打过三次以上不着了，你就别再打了。打完了以后
1: 不行，我就得试试。
3: 对，你要不
1: 我试试我的运气。
3: 打完以后有可能就是一半的可能能把它通过一个特殊指令把它救回来，有可能一看如果是低于5%，它的原则是低于，如果它的内部电量低于19%，它就会保护。如果干打呢，还打它还往下降，再降就
1: 彻底 over 了，
3: 对对对，救不回来了，
1: 死透了。
0: 一般来说，它这个就是48伏轻混这个，正常的它是跟整车的一个质保是去走的。然后沃尔沃呢，现在也卖，也在销售啊，就是厂家方在销售，就是额外的延长质保。如果说您打算买这个车，比较担心这个事儿啊，那您可以再续一个延长的原厂的质保，是全国都通用的。反正以像李工说，包括我自己卖这么多的沃尔沃的车辆，都带48伏轻混，遇到的几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啊。就这种情况，李工说的可能大家一听是，其实就是一小概率事件啊，但是大概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
3: 对，
0: 目前卖的这些车型还真没有说遇到，因为这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不光沃尔沃有，全系全品牌吧都是带48伏。
1: 反过头来说，大家买车都想便宜又货好，还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了品质问题啊。如果这个全车所有的部件都能上升一个品质的话，那么整体它的品质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3: 没错，
1: 怕就怕整体往下走，什么都省一点，看似没什么毛病，实际上在使用过程当中就是命短。
3: 是的，
1: 就是命短，命短你就得续命，续命你就得花钱。
3: 花钱，
2: 对，
1: 哎，头里省那3-5千块钱，1-2万块钱，后期都给你找回去。
2: 对，真是，只要你的品质好，有口碑，到什么时候都有人买。
3: 对，
2: 那天我邻居说那个618了，那个想给老太太换个冰箱，因为他们家那冰箱可老了，使超。

0: 听说了。
1: 哦，干嘛呀？
0: 心扉，
1: 心扉
0: 啊，心扉，那应该是个河南品牌吧，是吧？就早前好像老有广告，但是最近这好多年没听说了。
1: 哦，
0: 我说老大爷怎么想着这个牌子？说他们老人圈里头，都使这个，
2: 也有口碑，
0: 对，所以就要买这个。
1: 哎，价格便宜，量又足。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对呀、啊，
1: 你像我刚才说那奥克玛，就是冰柜，家里有的那个多一个冰柜。哦，就1000块钱买一特大，能装俩，咱俩。
0: 你看，后来我说行，这没问题，
1: 让哄老人开心吧。
0: 对
1: 啊，这位说沃尔沃专家你好 ，S90 轴距啊，据说很长，但是后排座椅呢，好像没有那么长，这个有改进吗？是马上就要换代了吗？会增加内径的尺寸吗？
3: 是这样啊 ，S90 目前来说，在店内的车里，它的后排算是非常非常充裕的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的身高有多少啊？反正我们店里同事有一个1.92米的，啊，他坐前头，我大概1.81米，我坐后头还能翘二郎腿呢。就是咱得有一个参照物，就是他跟哪个车去比较，觉得这个后排空间小啊？反正目前 S90 这个车的，我们公认的后排空间真的是相当充裕了。
1: 嗯
3: 啊，这个还是建议上店里看看吧，然后比较。叫一下啊，
1: 你得试啊，
3: 对，
1: 试，因为这车不是光看一些数据，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对比，比如说你选俩车，什么长宽高轴距，它都会自动出来，光看数字还真不行。
3: 对，你一定坐进去体验，
1: 嗯，
3: 然后是不是前排没调整好？正常来说都是认为 S90 空间非常非常充裕。
1: 还有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品质问题，大家一定得心里有数。修车我们是要讲究品质的，买车更要讲究品质啊！来，再次谢谢很多朋友与我们进行互动，最后再让科研说一下怎样跟原之沃取得联系。
3: 哎，我们店的话在东五环啊，盛华检测厂隔壁啊，盛华东路818号。具体的咨询电话您可以致电8733-7771。
1: 好嘞，再次谢谢李工。那如果有问题，包括刚才那个啊，就是在外地修完了走保险那个，有任何问题，咱也可以打电话找李工啊，让原之沃来帮助你。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

0: 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

0: 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千余石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联络线的最新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此外，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花园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西部地区环路车辆行驶缓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3点到明天凌晨2点，我市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伴有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小心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傍晚局地阵风9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9级，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2天呢有雷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4: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

选地球上最神秘的纬度线，那北纬30度肯定榜上有名。这条纬线贯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发源地，沿线分布着古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乃至百慕大三角等等众多奇观。而在上世纪末，同样在北纬30度附近的浙江衢州龙游县又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这就是人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而且奇就奇在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人建造的，用来干什么的，区区一座石窟为什么这么神秘呢？

其实还有世界第九大奇迹，这又是什么呢？有人说三星堆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头衔非他莫属。但也有人说，人家浙江的龙游石窟那叫一个神秘，世界第九实至名归。哎，这龙游是个

有人从水潭里捕到了一条超级无敌大的大鱼，这可把小伙伴们羡慕坏了，大伙心里都痒痒的，大鱼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在那儿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这水潭有多深，潭底下有什么东西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潭水抽干了。

群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龙游石窟 0.38 平方千米的核心保护区内，已经勘察探明的洞窟数量多达24个，不过为了保护文物，目前只开发了其中的5个。村民抽干的7个当中，有2

这么大的地下石窟群，开凿出来肯定不能就这么白白放着，总得干点什么事儿吧。问题这不就来了吗？他到底能干什么呀？各路专家学者、英雄豪杰齐上阵，给出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谁跟谁都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古代帝王贵族的宫殿或者陵墓，有人说这是储藏东西的仓库，还有人说这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练兵的地方，或者古人采集石料留下的废弃采石场，样样都有理，又好像样样都没理。现在我就请您来评评理。说石窟是古代贵族的宫殿或陵墓的，乍一听好像还

开销在挖洞上啊。如果真要干这么大的工程，每天挖出来海量的沙石，再加上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进出出，就差拿着大喇叭喊，哎，这儿有军事工程啦，还想保密练兵，做梦吧。再说了，古时候又不像现在一样人多地儿少，越过

0: 长大后我才明白，黄
1: 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0: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光辉历程的见证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穿越时光，聆听岁月，

好的科技外交官，后来在科委呢，终于不断的工作，一直再活到合作司的司长，一直管全国的科技外事工作，到1990年退休，干了40年。

0: 是有一个利益的驱动，不被时事、事实和外交斗争挂钩，这个理念到今天都是正确的。
1: 就得找到双方的这个利益点，
0: 哎，对，
1: 让两个市场都有利于哈。
0: 对他们也是同样有利的。
1: 那在您的印象当中，在早期有哪个项目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乃至呢现在这些科技项目对我们的生活都能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
0: 当时啊。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

0: 在美国工作，也是这时期他才终于和妻子在一个国家在一起工作了。他们对硅谷开展了调研，到北卡三角洋进行调查。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科技经济发展的新事物，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媒体呢把您呢称作中国的孵化器的引路人。什么叫科技孵化器？孵化器这个环节它的意义是什么？
2: 科学的发明它要变成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成果，它要经过一个试验啊、研究啊、合作啊，科技人员可以在这里拿你的科学理念变成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成果，风险投资给你钱，这叫做孵化器。
1: 那也就是把科技的这种想法蛋变鸡的过程啊。
3: 科技企业孵化器，实际上这名字是我取的。在美国有这个孵化器是孵化小鸡的，建立一些创业思想的年轻人，给他创造条件，你需要的房子，需要的人才或什么的，他都给你创造一个条件，可以变成一个企业了，所以就叫企业孵化器。
1: 太形象了哈！
2: 联合国有一个科技组啊，有一个专家叫拉卡卡，1987年呢，我就请他到中国来访问，我请他见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1: 您促成的这一次见面，高端的见面
2: 哈，是我促请。

0: 岁风华。
1: 作为一位走访了世界上五大洲35个国家、年近百岁的老人，吴一康老先生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从事科技外交工作达半个多世纪。他和妻子为我国的科技外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眼下两位老人依然关心着新时代下我国的科技外交工作的最新进展，也享受着他们难得的

0: 天晒太阳，正确的对了，心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的体会。
1: 多学习，心放宽啊！
0: 啊，很重要，
1: 有个好老伴儿哈。
0: 对，老伴两个人不要吵架，互相让了一点。
1: 谁让谁多一点啊？
0: 不好说，说了他不愿意，他们。
2: 我认为你急呢，
1: 就偶尔还得斗斗嘴。
3: 眼下国际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走向了技术政治时代。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虽然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的复杂，但是也蕴含着新机遇。截至2025年11月，我国已经和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科技合作的关系，并且和其中110多个签订了政府间的科技合作的协议，同时还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

既坚持自主创新、自力更生，也继续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使国家和国家之间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在各自发展中相互成就，拓展互利合作的空间，聚集相向而

0: 委委员兼国际合作司司长吴怡康。
1: 1039，听见
2: 1039，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啊，朋友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地区环路。目前在北二环东直门北桥到安定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在北三环马甸桥。

0: 部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来

哪种渠道来看世界杯的。你是铁杆粉丝吗？或者是说您就跟我一样，反正每届我都是世界杯粉丝，就是哪个队拿冠军就变成哪个队的粉丝啊，所以现在好几件球服。

求供需周期紧张，再叠加上国内存储产业链的升级，同时依托人工智能带来的行业超级周期，国产存储企业借盈利反哺研发，由规模扩张转向技术深耕，加速从行业跟随者

0: 最后一役了，是吧？
1: 长青树们，
0: 对，所以对于八零九零后来说，这个也不敢说就是青春终结了，但是颇有点唏嘘的感觉啊。先让赵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世界杯版权的一个。今年确实挺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它有一个故事，你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但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

0: 是巨大的。其实如果能够拿到直播的解说权，你像 CBA 啊、中超什么的，对于国内用户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
1: 友好的，
0: 非常友好的。对 CBA 就很成功，我觉得这次跟抖音的这个合作，我看请了非常非常多退役的球员，包括网红球员，对吧？这些在。

0: 一个群体，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科学啊。或者说感觉抖音和 B 站的用户已经固定了，就算是买了这个世界杯转播权，应该也不会增加用户了吧？感觉小红书还是希望世界杯拉到更多的用户增长和增量。哎，我觉得这个角度也对，
1: 是对的，是
0: 对
1: 的。
0: 因为我们看现在很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好啊，就是像长视频平台也好，其实大家都面临同样一件事儿，就是用户增长的天花板。
1: 对，
0: 他可能花更多的钱能获得一些用户增长，但就是效益不那么大。
1: 用户不会为你继续付费了，这个很麻烦，
0: 对
1: 吧？我们要去付费用户嘛。
0: 对，但是小红书这儿呢，就是显然目力可及，它的

0: 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咱们的开心花钱三分钟啊，就是此时此刻，我的同事江广播的主持人 Mr. Q 小强正在海南的沉香谷给大家。

0: 请到了哪些解说，他是排在第一个的，
1: 一次特别完美的观赛啊。
0: 而且像
2: 现在可多哈，就因为我们做直播 AI 的东西多了嘛，
0: 尤其是体育赛事，大家其实是不爱看回放。
2: 聊天室还可以当中，在微信里啊，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极光说就是家住旁边，有别墅旁边已经有餐馆开始忙事。

0: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横向比一比吧，就横向比一比啊。
1: 好，
0: 奥运会，世界杯，包括 NBA， 其实你会发现 NBA 这两年他在签转播权的时候，我记得腾讯体育在拿这几年的 NBA 转播权的时候，其实也有类似的关于价格方面谈不拢的争议，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可以让赵晨来给大家整理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这几个体育顶级赛事。

0: 啊，我觉得专门去看比赛的人好像有点
1: 一个C 罗和梅西啊他们落幕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永远都在等待那个倒计时啊，就那个倒计时出现那一刻，可能很多人也自己也挂靴了。
0: 你别这么说，
1: 真的是这样，
0: 好唏嘘啊！
1: 可能这就挂靴了。对，
0: 哎，咱们从就是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财报看一看这些数据吧。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腾讯体育它其实是会买 NBA 的转播权的，
1: 对吧
0: ？然后世界杯，刚才我们说了，就咪咕每年会买转播权。
1: 对，
0: 其实作为中国移动的一部分子业务，它的这一部分变现是会体现在财报。
1: 别看其他东西的代价，
0: 看广告。

0: 说的太对了，我也想说这个呢，
1: 就没有原来精彩了。
2: 没错没错，那种、
1: 状态下，
2: 对对，可以说这种大型赛事，你往上去蹭，基本上会偷偷给你卖一些东西的，大家要理性。
3: 六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
4: 万元礼包。
5: 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收听到的是一
6: 动物环评。春有百花，秋有月，是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您收听天气，
8: 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感悟是 PM2.5。
1: 天节目现在说话有点北京话，
8: 说平常啊，他在这个单位里面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1: 啊，
8: 都是那种特别，
1: 哎，这判官就上线了。
8: 所以说，
1: 破人设和我的，
8: 你的人设是
1: 不雅。温柔大方这种类型的，
8: 实际上呢，
1: 实际上我
8: 可能在互联网上，在其他的一些渠道上，人看到的就是不一样，啊，互联网评，但是一下午
1: 啊，就那个歌手窦靖童，大家也非常喜爱，另外一种类型完全，
8: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相信你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网络人设和现实人设的不同啊，
1: 是的，
8: 听听 FM 聊天室，随时发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啊，咱们来看，
1: 确实是，好多人说。咱们这也是大连，主要是依赖我了，把这个整体的脸撑大了。
8: 不，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吐槽我们了。尤其嘉宾来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确实是毫无遮掩啊。
1: ”所以不是因为我脸大，大家没有发现我脸大。
8: Spring Man 说了，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女主持？说我们听声音还不太熟悉啊。其实你们经常在北京交通广播以前的采访当中，会听到苏宁的声音。
1: 对，其实我就在我们一路畅通节目之前的那档节目问到1039，然后之前一直在做记者，然后做一些民事热线的采访，所以大家可能也听到过我的报道。哎，就是我苏宁，家里不卖电器啊，那公司不是我家的。
8: 不是你家的呀？
1: 不是，
8: 你看平台这么多人在问，是不是？那不是你家的，怎么能拿你的名字来命名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1: 我当时也考虑过，就是我能不能就是告他侵权呢？后来一查呢，发现人家这公司起名字还真是比我早，告不成了，这钱赚不成了，
8: 是吗？
1: 哎，还是聊聊我的这个网络人设和我的现实人设吧，挣稿费吧。
8: 哎。那你做记者时候的人设和来一路畅通的人设有不一样吗？
1: 完全不一样。就是我明显感觉这两天好像不断的在开放自我。做记者的时候每次出去吧，我还是要就是一本正经的，你要听线索人跟你讲这个事儿嘛，就你不能太玩笑或者是太轻松了，这样人家会觉得你不重视这个事儿。我觉得一本正经的。来这儿呢，我觉得好像大家的这个聊天环境呢也会比较轻松一些。

0: 话了是吗？
1: 太累了，可能。
2: 你什么感觉？
1: 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0: 是吗？
1: 我还好，我这两天这可能表达欲上来了
0: 是吗？
1: 我下了节目总想跟我家里聊聊，就说你们听我节目了吗？怎么样呀？就总想问问。
0: 嗯，主持人的广播人设和现实人设，我跟你们说啊，分两波。
1: 嗯，
0: 有一波呢是以像我为首的。我其实生活里不太爱说话，
1: 是吗？
0: 对，我生活里属于话特别少的那种人，尤其人多的那种环境里面。但是呢，也有一波像佳佳呀，
1: 就生活当中和广播当中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哟，你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做了一回团建，
1: 嗯，
0: 所有人啊坐着大巴车，好几个单位的人坐着大巴车出去玩，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发现就是主持人这一个区域里面啊，从上了车。就没停，这一直在那聊。
1: 嗯，
0: 以谁为首呢？
1: 以
0: 佳
1: 佳
0: 为
1: 首。我一直以为高哥是属于那种私下特别活泼开，因为我看到大眼睛的男孩，我就觉得应该是活泼开朗那类型的，
0: 是吧？人家可能很内敛。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好友们的留言吧。啊，好友平安喜乐好男人说，我的网络人设和我的现实人设完全一样的呀，您要不再好好写。

0: 语气，
1: 对，
0: 那语气可能跟你想表达的不一样。
1: 话你打文字出来，你就感觉好像特别生硬，好像居高临下的感觉，一加个表情好像就不一样了，
0: 是吧？确实是，所以肯定是这个人设在别人读起来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刘江川说了，说朋友圈翻不出来的话，各位建议你们去 QQ 空间翻，保证一翻一个不吱声啊。其实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没话题？您不光去 QQ 空间翻，您可以去天涯社区去翻。

0: 大店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优享会员吧，类似啊，就是你普通会员了，199就可以，我也没舍得充。
0: 嗯。不知道有没有充了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据说打开之后你曾经发的那些东西啊，你的留言在上面还都是有的。
1: 哎，是
0: 啊，有没有已经上去

0: 没用过，我们打开以后就特别有感情。
1: 对，
0: 但有时候跟90后啊00后说，哎，当年我们这东西多牛多牛，他们无感。
1: 我们可以找一个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对比的东西，比如说你们那个什么倍儿听

0: 草质
1: 啊、哦，
0: 然后同学都管我叫草质高，
1: 草质高
0: 啊、嗯，是个人物人物形象，
1: 听起来美味着呢。
0: 后来呢，就包括头像啊、名字啊，都用草质的这个名字、
1: 哦，
0: 就一直用了好长好长时间。
1: 哦，这个意思、啊、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当时那个天涯论坛的那个名字，是不是也是用的这个呀？
0: 对呀、
1: 啊。哦，
0: 你的第一个名字是什么？
1: 我的第一个没有天涯论坛，我可以说 QQ 名字吧？
0: 可以。
1: QQ 名字我第一个好像叫无常。
0: 黑白无常、啊、
1: 黑就是当时是觉得就是黑白无常，就喜欢看那些灵异小说啊、
0: 哦、
1: 啊！我看好多好友就上那个说有天涯上什么左央灵异游戏故事最好看了，好友光影捕手说啊、
0: 嗯，
1: 我那会儿特别喜欢听晚上那个广播里面有那个是讲鬼故事，
0: 是张震
1: 对对张震讲鬼故事，哎什么粉红的高跟鞋、
0: 嗯、
1: 就是类似于这种，他起了一个无常、
0: 嗯，
1: 后来呢再大一点的我就自己给自己解读这个 QQ 名字叫人生无常嘛，
0: 哦、
1: 哎也有那么点意思，
0: 嗯，这真是啊。

0: 现实中呢社恐不爱说话，但是呢和熟人可以聊得很嗨。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好像都是这样吧。
1: 是吧，
0: 就是我在网上可能更加能够放开自己一些，跟谁都能聊两句。
1: 嗯，
0: 毕竟如果你要不回消息的话，这个聊天可能就终止了。
1: 嗯，终止了伤害也不是特别大当面要拒绝你了，哇，那一下就
0: 气氛突然尴尬，嘴啪
1: 是吧。

0: 李宗盛的铁粉。
1: 这要真是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啊。
0: 今天跟你聊的是我的网络人设和我的现实人设啊。这个好友 Christina 啊，他说什么时候人人网能重新开放，那就是一顿回忆杀。这个我还真用过
1: 人人网、啊、
0: 人人网、我觉得人人网应该是有点

0: 我记得、
1: 要跳舞毯，
0: 跳舞毯、连着电脑，
1: 对，还跳得可起劲儿了，
0: 是吧？总共也就前后左右，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啊。
1: 但是就考验你的反应能力啊，也挺难的呢，而且乐感是不是不跟不上，这跳不出来呢？
0: 关键是这个身体协调能力。
1: 哎，说到这个身体协调能力啊，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今天咱们这话题不是我的网络人设和我的现实。

0: 制排，其实大家比如和田玉啊，因为它是很费料的嘛，要一整块好的料才能做。沉香也有无石排，
1: 嗯，
0: 然后呢，从昨天到今天呢，本来我们准备的一些无石排，因为量就不多，都被拍完了。

0: 有好友已经给咱们发照片了，
1: 是
0: 啊，这个片珠双款呀，然后这个万间流光啊，这个照片看着瞅着都不错。
1: 还有平台上有人在问说什么香有没有，有没有？您这么着，您到直播当中让小强现场帮您解决这问题啊。
0: 哎，是的，
1: 是吧？
0: 您现在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小强，然后好好让他帮您选一选这个合适的沉香手串。
1: 那小强一会儿有什么好的这种货啊，让大家看到了啊，一定给大家多好好介绍介绍。

0: 牙呢，可能就是因为 AI 这个太多了，大家可能觉得生活当中都是假人。
1: 嗯，
0: 那像天涯论坛呢都是真人，哎，背后可能还有很多的大神，大家就会怀念那些当时那个人与人的那种交流的感觉。
1: 是，
0: 嗯，
1: 思南不知北说了，说我在网络上性格呀比现实当中更猛一些啊，就是更容易冲动的版本。现实呢，我更怂一点
0: 啊，
1: 就是遇到事儿之后啊，您这不是叫怂。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事儿一定要沉着冷静，
0: 就是网络上横冲直撞，现实生活

0: 也，但是有时候啊，语言在网络上语言过激，其实我觉得也让人心里不太舒服，让对方心里不太舒服。
1: 哎，对，咱别到那个网暴那种程度啊，他估计就是网上可能就是没有。

0: 的话题，就是说因为天涯论坛嘛，它时隔十几年之后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因为它创立是在1999年啊，那1999年到现在已经27年了，
1: 是的
0: 啊，当然它距离停可能就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哈。这个天涯论坛呢，曾经是自诩是全球华人的网上家园，巅峰时期注册用户超过一点

喜，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18:02，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晚间陪伴。各位好，我是寇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人设啊，来说说您的网络人设和现实当中人设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是的，昨天这个天。

0: 干吗非踩完之后还得清脚？
1: 我那天真的踩到狗屎了，然后他们都开玩笑说让我去买彩票。
0: 这运气不错啊。
1: 买彩票这个事咱先不说吧，咱可以先买双鞋吧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鞋，哎，就可以下单了。您也可以就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好物严选啊，严选官每天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好物推荐，也欢迎您及时关注。
0: 其实上去看看就知道，洞洞鞋还是挺时尚的。现在在大街上，你也能。

0: 是吧？
1: 寻亲，大型寻亲现场。哎，您之前这个在社交软件用过什么社交软件吧？比如说类似于 MSN 呀、论坛呀、这个 QQ 呀这种。

0: 值得带大家带着喜欢的人啊、去做的事儿，那就是赏荷。
1: 太对了，因为每年的六月下旬开始啊，像颐和园、圆明园、北海公园、紫竹院、玉渊潭十几个公园是集体。

0: 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的网络人设和我的现实人设，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您的网络人设是什么样的？和您的现实人设有区别吗？
1: 网上老说啊，咱们那个能成的那个他俩能成那平台上有很多人，那也算互联网平台嘛，在上面写我爱运动
0: 啊，
1: 平常爱踢足球，爱打篮球。
0: 对，
1: 结果呢，一见面好吗？现实人设是我爱上班。那不行啊，
0: 我特别佩服爱上班的人，
1: 是吧？
0: 就以上班为乐趣，
1: 是吧？
0: 很棒。

11.25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80.1%，其中呢，社交网络的用户规模达到11.14亿人，占整体网民的98.9%，即时通信的用户规模达到10.94亿人，占比是97.2%，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1.21亿人，99.6%的网民正通过手机连接网络世界。

0: 也有一个报告，这个是2025年全球消费者调研，说中国的消费者当中呢，62%的人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我比现实中的我更快乐、更成功。这种数字化自我美化的趋势，在25到34岁群体中尤为明显。
1: 啊，不说那个某书上人均年薪百万吗？
0: 是啊，
1: 就是一问月薪你多少，哎，好几个零。数都数不过来。
0: 有时候我在网上我就不看什么收入什么的，让自己心情不好的不看。
1: 而且就是不同的平台还会催生不同的人设，
0: 是吧？
1: 这个说已经成了这个普遍现象了啊。网友还总结了一份平台人设图鉴，这个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也是广泛分裂的啊。
0: 咱们一会儿带大家来看看啊。
1: 对，
0: 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前呢，我特想。

0: 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

0: 其他方面来关注，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呢近日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个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0: 航空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透露，自6月5号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

0: 人设，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来聊一聊您的网络人设是什么样子的呀，和您的现实人设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是，今天也搭着这个

0: 格的这些将近100个商品当中去，哪个品种更适合我的香气，更适合我的风格，甚至你觉得哪个性价比更高，你就来直播间跟我说，翔哥，我预算是多少钱，你给我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我跟王老师一定给您服务到位，一定是让你花就是把那个钱每一分花到那个最值的地方去，我们就是给您推荐，你想买那个多贵的，我们都可能会拦你，觉得这不适合你，你别买，就这样的。 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场直播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北京，好久没跟大家一起这个，好久没见你们了，我要回来咱们得干点主业了啊。
1: 那今天晚上这个直播要到几点呀？
0: 我在这边大概就是在咱们一路畅通直播结束以后，大概再看大家如果说热情的话，多再多播个半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2: 别耽误飞机啊！
0: 明天一早9点的飞机。关键是我在海南儋州，我才知道海南儋州这个地方，它虽然离海口。 算不算远啊？但是大家如果来过海南岛的话，知道海南岛它是一个鹅蛋形，就是每一个地方到海口机场都得2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以为是很近的，所以我明天早上9点的飞机，我明天早上6点钟就得出发，5点半就得起床。所以我今天晚上势必我得早点睡了。我这2天已经48小时了，这个脑子当中都是满。

0: 嗯，他跟我说，我刚才我不是说我明天一早九点回北京吗？
1: 是。
0: 刚才咱们听众拍了一个还挺价格挺不菲的一个东西，然后跟我说，强哥，你明天就是坐飞机给我背回来
2: 的，带回人肉背回来。
1: 哦
0: 我说首先这个我不敢，因为他那个其实挺贵的，
1: 嗯，
0: 而且呢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我们在海南的这个源头产地，在直播间里面大家拍完所有的这些物品，我们要把它打包发到广州，因为广州是有专业的珠宝木质的鉴定中心，我们是一物一证。

0: 是他有时候也会掩盖人的，尤其是坏人。你在网上遇到过坏人吗？
1: 还真没有。
0: 我遇到过，我的朋友们遇到过，说有一次考试，某考试，大家别学啊，某一个考试，然后因为那考试考得特别急，大家都特别紧张，说我过不了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呢？
0: 然后我身边两个朋友就说，哎，我们认识一网络上认识一人，他说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考试之前给你提供一资料，这个资料就跟考试那内容差不多。然后我说哟，你哪认识？就网上加的一朋友。我跟你说，他那个名称设计那个人设啊，包括他后台设的那些什么曾经给多少人提供帮助，都特别可信。
1: 对，
0: 然后说花钱吗？花1500。
1: 然后花了。
0: 然后我们几个还觉得挺聪明，说咱攒十个人吧，拿一份儿，然后咱们共享一下。还觉得挺聪明的，结果人家最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地区，城区呢是主要影响海淀，对流呢是以短时大风为主，局地出现了八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最大阵风呢目前是出现在门头沟的东山村，24.7米每秒，是10级。最大降水量呢是在

0: 那气象专家跟大家着重来介绍了一下哈，不管怎么说，祝大家一路平安哈。
1: 好的啊，
0: 6月2号。2026年的6月跟大家说你好了，
1: 这六月份就来了，我都有点不太敢相信。
0: 我好几次我都想，刚过完年没几天呢。
1: 哎，对，就是这个感觉。然后现在你告诉我说，2026年已经过去将近一半了。
0: 那有些事儿，虽然说咱们感叹时间流逝之快，有些事儿咱该办得办。比如说，咱经常跟大家带来的季度总结，个人的生活工作，半年马上要过去了，咱是不是也得盘一盘？是不是也得唠一唠啊？
1: 如果我们这个内容盘一盘，咱要放在6月底做呢，它就真来不及了。
0: 是。

0: 机场线除外哈，将依旧启用双温车厢。同时北京地铁还将推进车站老旧空调设备更新改造，15号线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候车舒适度。
1: 初夏限定浪漫已经上线，门头沟京西月季周繁花绽放，是京西特

0: 所以今年我不是年初就定了一个 flag， 今年我要办两个大课，就是四月份一个大课，九月份一个大课。
1: 多大算大？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你说这个大课的程度规模。
0: 我说的这个规模，其实课的人
1: 来对着话筒，
0: 课的人不算多、嗯、但是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系统
1: 重大、
0: 哦对啊、就是教一个专业的技术、啊、这样一个课、啊、我开始就想就是专业技术，然后这么多年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了，不就发个海报然后这人就来了，
2: 张罗张罗，对呀、啊、这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个课很快就都办起来了、啊、然后办起来了之后呢，我后面这些人我怎么再给他们做一些后面的后续的跟进，然后让他们学得更好嘛、啊，这不是其实系列计划一系列吗？然后第一件事不就没干成吗？
2: 海报没做出来是吗？
0: 不是海报。

0: 说咱自己啊，
1: 就大展神通的退展是吗？来也说说我们自己，我不是说我们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光看大家哈在那吆喝说干的怎么样，干什么没干什么。我们时光聚会这半年真的没闲着，我们也复盘总结了一下时光聚会这个节目组在上半年的工作生活的一些内容，
0: 干了不少事儿，朋友。
1: 哇，列了这么多啊，咱先一样一样说吧哈。一共呢，我们在2026年到目前为止上半年还剩20来天的时候哈，我们张罗了各类聚会152场，
0: 对
1: 啊，中大型视频直播办了6场，
0: 还6月份还没结束，咱们已经整了6场了。
1: 对，然后呢，在

0: 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当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方太。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

黄庄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市气象台发布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3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我市有雷阵雨，雷雨时伴。

0: 助，还有没完成还能有时间临时纠错抱抱佛脚。你说时间是把杀猪刀啊，他珍爱时光，他得热爱时光聚会啊。您说太对了。
1: 哎呦，这小词儿太硬了。
0: 哎。

0: 决怎么写。就是面对这两种大家内心的焦虑，您觉得复盘还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
0: 啊，这就哪怕是这样也有复盘的必要。
1: 对呀，有必要。不是这个世界上就两种，要么就是成功，要么就是成功之母嘛。
2: 对，我不会失败的。
1: 对呀，
0: 所以
1: 没有，我经常跟我来访者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失败，只有反馈。就是当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好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复盘它，它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就是这种方式或者这种做法行不通。好，我知道了，我验证了。那接下来你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去聚焦我们的目标。你想要的是什么？那继续问自己，这个目标我还想不想要？哦，如果我想要，调整方式方法嘛，
2: 排除错误选项嘛，生活穷举法嘛，是不是？
0: 生活穷举法有点心酸呢。
2: 对对，我们把所有错误选项排除掉了，剩下那个看起来再离奇，它也是正确答案。
1: 对，
0: 然后就冲就行了，对吧？
2: 对呀，
1: 对呀，
2: 生活穷举法。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复盘。就是在我们复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只有当你去复盘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这上半年你的重心放在哪儿。你如果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在工作里，那调一调嘛，你要让它平衡一点，生活要平衡。我们为什么总想要诗和远方？那是因为离我们远，那所以我们要把它拉回来，对吧？但你的生活里边不是没有诗和远方啊。如果你一直都纠结，都被缠在工作中、事业中，那这个时候生活就是你的诗和远方呀，对吧？
2: 没错。
1: 因为我今年上半年也赶上今年我们家孩子中考嘛，因为他赶上中考了，所以我就也假模假式的减了减工作量，为了陪他。其实我也干不了什么哈，就是人家中考我能干嘛呢？但是就是那种陪伴，我就多少对他来讲是一个支持嘛，所以我就减了一下工作量，然后开始做饭呀，陪他呀，做好大后方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感受到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烟火气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其实它也是一种充电。
2: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当

0: 其他这些事儿，您就临近的就刷一刷手机，勤看一看，对吧？
1: 嗯，因为这天气变幻莫测嘛，是不是？哈哈，来来，回到那个今天的主题哈，我们说了，2026年的上半年啊，这个眼瞅着这就说要结束就结束了，
2: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要赶在2026年上半年结束还有一点余力。

0: 上半年给大家都发出一个什么东西 啊
1: 真的要钱读一下吗？
0: 大概念一念，什么星座雨伞呢、啊、椴树蜂蜜啊，冰雪嘉年华门票啊，什刹海公园门票啊，章丘大葱礼盒啊，花卉市场的代金券啊，作家的新书啊，挂耳咖啡啊，人的文创保温杯啊，天文馆的电影票啊，活动天文馆的活动门票，颐和园的文创玩偶，北海广府花街文创代茶饮，水果番茄，养生花茶小零食。

0: 上半年发了177分，下半年发2分吗？
1: 我以为上半年发的多，下半年可以多歇歇呢。
0: 你问问听众答应吗？
1: 就是给大家带来幸福生活灵感的事儿，咱从不止步，从不停止。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

0: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568。

0: 表示说未来一周啊将有望跟伊朗达成协议，
1: 嗯，
0: 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今天出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出了什么插曲呢？就是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呢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跟文本交换，并彻底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所以他说这个重新开放主动权也不都在自己
0: 啊。那特朗普也表示说已经分别同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
1: 嗯，
0: 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啊。据说这沟通的还挺有戏剧性。我们看到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新闻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爆粗口，
1: 嗯，
0: 说他是疯子，指责他忘恩负义。
1: 哎呦，
0: 要不是我，你现在就在监狱里。
1: 嗯，
0: 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都恨以色列啊。一名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时气坏了，一度对内塔尼亚胡吼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嗯啊，嗯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0: 啊、哎，
1: 嗯。
0: 据说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说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 主要还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啊，就以色列最近几天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这也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制造了新的障碍。

0: 是。
1: 就是不发射，
2: 不射，
1: 哎，不飞起来，
2: 嗯
1: 啊，就在那儿
2: 测一下功能，
1: 测一下功能。
0: 嗯，
1: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火箭点完火之后呢，还是好好的站着啊。
2: 嗯、
1: 但是这次炸了，
2: 关键把平台也给连累了、嗯、啊。
1: 火箭炸了可以再造啊，
2: 对啊，平台啊。
1: 但是问题是呢，这一炸呢，
2: 嗯，
1: 炸的也不只是火箭啊，
2: 是的，
1: 因为之前马斯克就说过呀，当时他。发射重型猎鹰的时候就谈过嘛，
2: 嗯，
1: 只要火箭飞得够远，别把发射台炸了，就算赢。
2: 那就可见这平台多么的宝贵，
1: 嗯
2: 啊，
1: 因为地面设施呢是整个发射系统里啊最容易被低估也最难重建的部分哈、啊
2: 嗯。
1: 那么蓝色起源呢在发射工位上呢投资了数亿美元，
2: 嗯，

搭件上去啊，弄基地啊，这个没戏了。第三个，美国人计划建月球轨道站，包括月面基地的宿舍居住舱啊，他也要承担一部分运输任务。那你这个肯定也得往后拖。所以整个他对阿尔忒弥斯计划的时间线肯定是还得往后移。也就是说呢，之前的三次阿尔忒弥斯计划马斯克都可以做，但是到第四次发射归蓝色起源上场的这些任务通通得

0: 我们聊什么。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1: 我再次重复一遍啊，这发动机外包印度那事儿是谣言啊。
2: 有大家当真的听了啊。
1: 这个新闻潮什么
2: 我们聊什么
1: 啊。最近啊，优酷的一档综艺节目呢被网友质疑，嘉宾啊坐车的时候啊都系着安全带啊，但是很多人的安全带都是后期 P 的
2: 哦，
1: 一看就不对。这个颜色浅淡，弧度僵硬啊，因为有这个演员啊人家真系了。这一对比就发现很明显，能看出来谁是后期添加的，谁是本身就带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机动车行驶时驾驶员和乘坐人员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也就是车内所有人都必须系安全带，
2: 是
1: 无论你坐哪儿。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在

0: 领导走了继续光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大伙儿都觉得只要应付检查的那个瞬间就等于完成任务了，
1: 嗯
0: 啊，这个不就是屁上了吗？
1: 对，这事儿你觉得会有回应吗？我觉得未必，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反正、
1: 嗯、
0: 这个，哎，以前人家有一些明星还是
1: 比较重视，
0: 比较重视舆论的啊，
1: 嗯
0: 啊，但不知道这个节目组怎么考虑的、啊？
1: 这个呢，未必是不重视舆论，
0: 嗯、
1: 而是呢，我的粉丝掀起的舆论淹死你，
0: 嗯
1: 啊。
0: 嗯
1: 是吧？啊，严谨细致，发现漏洞，
0: 异想天开，落入法网。
1: 日前呢，湖南长沙开府警方啊，成功破获了一起伪造货币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胡某，现场查获了100元。

0: 这姑娘弄完了给一大嘴巴子呀、这什么审美水平啊？另外你也不想一想啊、还什么网上搜点资料
1: 是是是
0: 啊，再道听途说、真正啊涉及这些机密的那能不是付费的吗、不仅付费你花钱未必还敢承认、那不都是得自己人领着过几道门啊，甚至还不可能说用明明晃晃的这些字儿都有暗语的、啊能说什么假钞吗？人家好多都是问哎货来了吗？对版吗？这些就算监听了都听不出来啊！您这儿直接大白话搜着就想得真传，这不可能的事儿。
1: 你去过几回了？
0: 不是我看了一些影视剧，
1: 感觉你是玩心
0: 没有？那不有的那剧里拍了吗？那犯罪分子都很谨慎的，他能承认吗？不可能承认。
1: 你说那名誉编剧
0: 什么玩意儿啊？就是说他很天真，是不是啊？而且现在也不怎么用纸币了，
1: 对，大伙都用
0: 都是、扫码支付啊，对吧？
1: 他留着自己用呗，啊，
0: 用得出去吗？
1: 当然用得出去，你不能去收纸币啊。
0: 那他官做的又差呀，
1: 对，
0: 他
1: 没想到自己手艺这么差，他没想到他不如你吗？
0: 什么不如我？我没干过啊。
1: 用非法的方式牟利，
0: 会得到法律的惩戒。
1: 最近啊，湖南石门县人民法院呢公开宣判一起职务侵占案。受这么四个人，吴某、金某、陈某、唐某，也是湖南一家著名的企业啊。

0: 也能搞出三四百万来、
1: 啊、哎呦，那这太正常了
0: 啊、厉害厉害啊！
1: 而且你看，连续作案三年多呀，
0: 嗯，
1: 靠的不是什么高科技呀，
0: 对啊，
1: 就是最原始的，多提少记呀，出库100，记80，
0: 对，
1: 对吧？剩下20进自己腰包，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如此，
0: 嗯。
1: 这个怎么讲呢？
0: 毫无技术含量，
1: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

0: 那儿童保护机制面对这种滚刀肉的家长是不是太文明了？
1: 对，
0: 拿他束手无策呀，
1: 太尊重他的意愿了 啊。
0: 那这要是外公，
1: 不，外公没有介入呢，
0: 没有介入呢、
1: 啊、
0: 这孩子就一辈子上不了学了，
1: 对，这社会化的过程全浪费了，
0: 这能这样吗？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对
0: 对吧，孩子一个月没上学就应该有人介入啊，强行要求他就得纠正这个错误，
1: 这是违法的，
0: 这怎么一等等三年呢、
1: 是
0: 等三年还没效果，关键还是、
1: 是
0: 啊，最后还得等法院判。

0: 身体结构呀，免疫方式啊，细胞调控啊，差别巨大。但是呢，这个机制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啊。虽然不能永生，
1: 不能直接
0: 对，但是也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
1: 对，
0: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组织没有被微生物压垮？
1: 压垮，对，
0: 细胞靠什么信号重新分工的？

0: 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1: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越聊越明白。
2: 好的，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哈。咱们首先呢来聊一个校园的话题。天太热呀，
0: 是
2: 得开空调
0: 啊。
2: 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南方日报的一个报道呀，这个广东的化州持续高温结果呢，有一所学校啊，明明教室里有空调却用不了。
0: 有空调为什么不用啊？
2: 家长反映啊，孩子差点中暑啊，下课就往老师的办公室跑。老师的办公室有空调，
0: 有空调，
2: 老师也很好，说来吧，孩子们，没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所学校呢，原本没有空调，但是呢，它是中考和高考的考点儿，那按照规定呢，中考和高考的考点呢，必须安装空调。那学校跟上级部门又缺少资金，就找到第三方公司

0: 现在已经全球众筹，原来定2万美元，现在250万美元，吸引了3500多人的支持，历时3年研发，先后攻破了毫米级高速飞行目标识别，因为蚊子很小啊，
1: 对，
0: 飞得很快啊，毫米级高速飞行目标识别，多传感器融合，激光安全防护系统小型化的技术难关，这个设备。

做的可以了。包括无蚊公园，就是公园里装了很多很多紫外线诱蚊灯，本质上就是通过灯诱的方式解决掉蚊子嘛。但蚊子属于数量特别大的物种，大概率是无论我们用什么东西都在逼迫它进化。就比如说我用紫外线诱，我能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

这条纬线贯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发源地，沿线分布着古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乃至百慕大三角等等众多奇观。

石岩背村，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小丘陵上。说是叫山，其实海拔只有69米，占地面积也很小。村民们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躲避洪水才被迫搬来的。山丘上有许多10几20平米大的水潭，水潭上野草藤萝茂盛生长，有时候还露出几块岩石。几十年来，村民在这些水潭边上洗衣做饭，劳动休息。咱们今天要讲的龙游石窟，

又抽干了附近的六个水潭，果然露出了六个石窟，每个石窟的构造都有点像，七个石窟加一块组成的图案还有点像北斗七星。就这样，深藏在水下几千年的龙游石窟群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龙游石窟 0.38 平方千米的核心保护区内，已经勘察探明的洞

那底下怎么采光？石窟并行排列，相邻的两间石室间只有50厘米，却互不相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用什么办法做到如此精确的测定的？这么庞大的工作

一些专家学者翻阅典籍，在县志里发现古代有一幅叫《翠岩春雨》的画，画中描绘了渠江边上有一个用来做仓库的人工石洞，这倒是给大家伙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咱这回发现的地下石窟群说不准也是仓库，还有古画当证据呢。但有朋友就说了，从造型上来看，凤凰山上的这些石窟明明有条件从侧面开挖，却偏偏采取了从上往下的地窖形式，这不合常理。而且地窖的洞口通常都是在固定的建筑物内部，不然一下雨地窖就成了水井。

开凿这么多洞穴可得费不老少劲，三五年恐怕都干不下来。勾践忙着复仇，哪能把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开销在挖洞上啊？如果真要干这么大的工程，每天挖出来海量的沙石，再加上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进出出，就差拿着大喇叭喊，哎，这儿有军事工程了。

说到这儿，想必您也听明白了，大家实在是没辙了，真搞不清楚啊。不过好在石窟就在那里，也没跑也没坏。2003年，龙游石窟评上了国家

老虎还有个别的可能被饿死了呢，所以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就是慈禧太后到了1908年，就是壬申暮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去动物园，因为她一共来过两回万生园，第二回来万生园的时候呢，看了看狮子老虎和其他动物，觉得这些动物们啊发展都不错，然后还夸奖了一下当时养动物的这些啊饲养人员。以前最早刚建完狮虎山的时候

0: 这儿来，因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他可能会跑到这儿来看，看什么？看农事试验。
1: 哦，
0: 这个地方当年是大片的农事试验区，
1: 对，
0: 有这么一个名字，正好能辅着。

0: 要关注一下。
1: 对，
0: 两层感觉还是不一样。
2: 对，往这边走。
1: 咱们要说这个园子挺大的，也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3: 嗯，
1: 有时候溜着溜就溜乱了，就等于溜回去了。
4: 嗯，
1: 所以跟着我走啊，您溜不乱。
4: 嗯，
1: 啊，咱们这个不走回头路。这就是宾风堂的正脸儿，
3: 哦，
1: 这就是刚才咱们看这图的那个厅的位置，旁边是游廊，
4: 嗯，
1: 这前身厅的位置是男宾，
3: 嗯，
1: 然后旁边游廊坐的是女宾，
3: 嗯，
1: 两部分就分开了，其实就是休闲啊，小娱乐、小休闲，
2: 嗯，
1: 这么一个地方叫宾风堂，
2: 嗯，
1: 啊，光绪慈禧曾经在这个地方来次游览，
3: 嗯，
1: 啊，挺舒服的。那么看完这之后啊，两步就能看到北京动物园有100多年历史的一个游廊，就是它。这游廊都没有变化，100年前什么样，现在照样什么样。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游廊，
1: 不平了，
0: 看到有些地方也显得有斑驳了哈。
1: 您说着了，
0: 其实它是一个圆形的游廊，
1: 对，
0: 是吧？然后有一处是连接的这个宾风堂。

0: 前真有一高碑，这是什么碑呢？宋教仁纪念碑。
1: 哦，宋教仁纪念塔遗址。
0: 纪念宋教仁呢，在咱们南边的这个畅春堂里面居住，在北边畅观楼里面办事儿。

0: 家。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

0: 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三号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6858-58586-8-5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

欢迎你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

背后到底讲的是什么。我想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世界上最微妙又倔强的关系，也是最陌生又最深邃，最冷漠

是李宗盛花了两年时间写给辛晓琪的歌。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的辛晓琪跟相恋十一年的男友结婚后又分手，是遭遇了她人生中最为挣扎的时间。就是在这个 MV 的拍摄当中，都是难以自禁边哭边唱的。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在北京演唱会的那一站，李宗盛在演绎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我们正在和你分享的是李宗盛和他的烟火人生。

首给自己的歌就是在一张酒店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开始他的文字秩序的排列，被展览于金曲音乐节。李宗盛

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了自己。这个被李宗盛称为弟弟的 Landy 正是张培仁。张培仁不是

0: 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二号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局地阵风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三号白天。

0: 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于焕，那个我可以不？
1: 献血车？你想献血？
0: 对，我这条命啊，本该扔在旧社会，可新中国救了我，我这条命就不只是属于我自己，只要我活着，能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走，陪我献血去。

0: 不过这个人实在太像是雷锋了。
1: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牌，下一站青年大街。
2: 刚刚太险了，再坐那一会儿，你的老乡就认出你来了。
3: 是啊，还好我们走得早。
2: 看来你是不是需要我这个代言人？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在一起。
3: 哼，怎么，怕我突然穿越回去啊？
2: 拉手。
3: 好，拉手。
4: 爷爷，您坐我这儿。
5: 哎，谢谢啊，谢谢。
4: 不客气。
3: 这个小同学真好，讲文明，懂礼貌。
2: 我也能做到。
3: 小鬼。这个时代真好。
6: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强。
2: 哎，峰哥
3: 啊，
2: 明天就是学雷锋日了，到时候呢全国各地都会学雷锋呢。
3: 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每年都会学雷锋啊？
2: 当然了，3月5日就是学雷锋日，你可不知道你有多威风啊。
3: 这两天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榜样。

0: 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吗？因为你自私、贪婪、狂妄。
1: 你
0: 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可以猎杀它，可天上如果有无数个太阳，你就会被烤成肉干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变成雷锋，你可就一丁点的机会都没有喽。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控制了人类，像你这样的小孩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怎么样啊？
0: 哼，幼稚。
1: 你

0: 时间3月5日，地点于欢家中，人物于欢和雷锋，事件睡懒觉的于欢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1: 喂，豆豆。
2: 于欢，你怎么还在睡呀？
1: 豆豆，你等等。峰哥，峰哥，
3: 起床啦。哎，我照着说明书啊学会用电饭煲了，我再拌个小菜马上就好啊。
1: 太好了，你没有走。豆豆，你说吧。
2: 出大事了，你听我说。
1: 啊，什么大事不妙？
4: 看看这小伙子像谁，学雷锋日遇着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不管咋说，做好事知道表扬啊。
3: 这不是我吧？
1: 你再看看这条，采血车监控录像。

0: 先录一条预热小视频，预告一下直播时间。来，雷锋，你坐好，我给你录视频，我们就今天下午2点直播吧。
1: 我喜欢谣言，我喜欢混乱。雷锋还敢开直播，胆子太大了，一旦被拆穿，他会被当成怪物拉走的。我就知道这个世界终究是我麦斯先生的。我害怕。

的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战士。说一千道一万，如果雷锋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今天，他会无比的感恩，因为啊，自己有限的生命看到了下辈子才能见到的生死中国。

0: 峰哥，峰哥。
1: 好啦，男子汉大丈夫，不哭了啊。
0: 嗯。
1: 于欢，你说的我记住了，我还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会爱惜自己的生命。

即使人的生命不在了，日记也可以替他活下去。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梦里的中国有能搭载战斗机的巨型舰艇，有把人送上太空的飞船。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

0: 就住在合欢西街一号。唐丽的阿婆每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点亮灶台上的油灯。唐丽离开合欢街十年了，记忆里那些童年岁月，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她都会和阿婆一样早早醒来，迎接合欢街黎明的到来。
1: 哦哟，奶奶奶奶，
2: 站！

哎，小明，你眼睛怎么了？不舒服啊？哎，这干嘛一直眨巴眨巴的？哎，我说到哪里了？哦，对对对，唐丽这个小姑娘啊，没有摊上一个好爹，她爹唐老鸭那就是一个骗子，骗我们的钱。你再说一遍。阿珍，哎呦，阿珍，你戴那个烫头发的罩子，我都不知道是你。

0: 又想起了昨夜父母的争吵。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死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啊？
2: 哎，那我们在合欢街几十年了，老土地哪里能离得了啊？
1: 老土地，老土地，这里有什么好的呀？我们应该去墨城，或者去更远的地方。眼光嘛，要放长远一点呀。

本来嘛，就是你屋里向有车在先。哎呀，这个不争气的，这两年也不晓得跑到啥地方去做啊，一点点。

来来来，给佳佳买上。哎呀，今天啊，该怎西苏州城里啊可热闹嘞。我托人啊买了小雨和佳佳最喜欢吃的神仙糕。今天呢又是佳佳的生日，我们都沾沾喜气呀。来来来，一起尝尝，佳佳尝尝这只烤鸭。

0: 秋萍啊，请你原谅，请你原谅。
1: 这个家原本就是一个空壳子，现在一无所有了。好了，我想我不能再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别人的壳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2: 秋萍，怎么又寄居蟹了呀？你又要躲呀？
1: 我为什么不走了？房子都没了，那哪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

0: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负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有视频直播了
2: 啊！
1: 今天就算再美颜，我觉得也是变形的，
2: 反正都快认不出来他了。
1: 是是是，
2: 感觉跟被马蜂蛰了似的。
1: 对对，
2: 哇，这脸肿的哟。
1: 是。
2: 一会儿我们视频直播还开啊。
1: 我的天哪，那最好照他那半边脸。
2: 对，而且不开美颜啊。
1: 我的天哪，来来来，那先让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小包子啊。
2: 哎，说话倒不影响。
3: 对对对，没长嗓子又。
1: 这是因为。

0: 第二就跟洗地一样，就把那地都给洗干净了。就是雨林气候吧，我觉得可能就是，然后它晚上就会很凉快。
1: 嗯，
0: 第二天呢，早上起来又开始太阳，又蓝天白云。就是你看天气预报是这一个月可能每天都下雨，但是实际上就没有那么严重。就特别适合出去逛，晚上的话早晚就很凉爽。
1: 来吧，今天呢，因为包子刚刚从马来西亚玩了一趟回来，而且呢之前呢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呀包子也都去了，也都非常熟，所以呢这一次借着马来西亚这机会呢，咱聊一聊东南亚呗，这是许久没聊过的。
2: 嗯，
1: 聊一聊东南亚的美食啊，因为现在实话说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街边上的东南亚美食的店好像开了不老少的啊，有很多的店呢都觉得，哎，东南亚美食

0: 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几个朋友就是吃了一些榴莲，然后呢就在街上，他那个街边上就那种小摊儿开榴莲、我们吃到就是五个人吃到肚歪吧，可能真的实现榴莲自由了。然后他们就我那很多朋友圈里边朋友就说那个看着就酸酸的吧，就说哎呀，就榴莲一看就不好吃，
1: 就是说很酸的话，
0: 哎，就是一看就不好吃，一看榴莲就是成色就不怎么样。

0: 就在怡宝有几个是他自己当地的特产
1: 品种，
0: 对，别地儿连吉隆坡都没见过，因为我在吉隆坡也上那个夜市去逛去了，那边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叫红虾，就那个肉啊就那种橙色的，特别像那个，就感觉像那种虾呀什么的，就红虾。
1: 哎，在他们那边榴莲怎么吃法啊？不像咱们这儿，比如说蒯出来的肉自己就那么吃。
0: 嗯，
1: 他们那边有其他种类的吃法。
0: 那边主要就是，我觉得最爽的就是实惠，就是你在那边开榴莲，那个他给你包几房就是几房。
1: 哦，
0: 就是比如说这，因为它价格不一样，比如说这大榴莲它挂在那块都卖，然后这个他给你卖三房的、四房的、五房的。他就跟你说，这个四房的，比如说44块钱一公斤，五房的可能48块钱一公斤，三房就便宜点，就小嘛，可能就40块钱一公斤。那如果你买了一个，咱就说买了一个四房的，啪开出一个五房的，多送你了。

榴莲地，然后呢就每次去那儿，那个阿叔就给他一个榴莲就免费吃，每次路过他就觉得哎呀真好，那榴莲好吃都知道吗？吃了一个月以后呢，他就不敢路过那个，因为他每次路过都会给一个，那玩意儿真上火。然后他又不好意思，所以他路过以后呢，阿叔给他榴莲，他就抱回家。后来他们家冰箱就满了。我说：“哎呀，这听着以后就是你就已经把仇恨拉满了吧？”然后说他奶奶就开始说：“这怎么办呀？咱把那榴莲熬成糖吧，就把榴莲都把那肉给削出来，然后搁在锅里熬，这么着才有。所以你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很多的榴莲的衍生物，就是太多了，它这。

0: 建胆说我买过一次六房的啊，连那卖榴莲的都说哇这都是太少见了，
1: 对，
0: 太少见了。
1: 一般买五房的开出六房他都送你，他们都没有挂六房卖的。
0: 你看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都提到了东南亚的美食，你比如像德林就说了，说虽然没有去过东南亚，但是呢在北京的很多馆子确实是吃过东南亚餐，你比如说像星一会，因为星一会应该是吃新加坡餐的，
1: 对，听这星就是新加坡的，
0: 以那个为主。

0: 冻炖排骨，就是它里边还是得有各种各样的，咱们说那种类似于当归啊这种那种味儿也好，还有那种卤料也好，就有点像四川的那个翘脚牛肉，它是一个白卤，你喝这汤的时候你觉得是清汤，但是你喝到嘴里你就总觉得哎，好像不止清汤那么简单，就好像在北京很多的翘脚牛肉你喝这不就是清炖牛肉，
1: 对，
0: 就是它就是完全跟那个你看起来的样子长得很像，里边这功夫差远了。所以真正好吃的肉骨茶它是有复合的香味，而且汤头特别鲜，清炖排骨的汤头咱们都喝过，这它就是那味儿了，它极限就到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你
2: 咱们这清炖排骨里头还得加胡萝卜呀，
0: 加点玉米，对吧？调那汤头，它的极限就到那儿了。但是呢，肉骨茶是跟清炖排骨绝对不能划等号的。真正好吃的，就算不加胡椒，它也有更浓厚的风味在里边。
2: 在那边吃肉骨茶，它算是一个主菜呀，还是算是个汤菜呀？那
0: 算是个汤菜，
2: 拿什么配它吃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我吃的那家店，都是它会有那种类似于广式的那种像那种啾啾包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砂锅煲啊什么。

包不了，然后就没办法了。就是我大概吃了可能四块，就是那种有一块最长的，我有照片，跟我的小臂一样长，就是跟我小胳膊那么大个，里边有糊啊，里边有糊，但是就是真的就一大块肉，那一块吃进去，就北京话就拽住了，当时就给我拽住了，然后可着那个夜市又没找着山竹卖，人家都说这得搭着山竹，我就不敢那个多吃，就在实在推让不过去，就吃了三四块，反正第二天确实是那个舌头就长泡了。

0: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还有我们今天请来的那个超级小包子。
1: 哎呀，都是包。
2: 哎呀，太不容易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东南亚的美食啊。包子去东南亚基本快去遍了吧？
2: 对，差不多了。东南亚这些国家，反正捋着去。

0: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个变本，就是咱们吃过那种叫拉克萨，
1: 嗯，
0: 就是有一种那个在马来西亚特别流行的粉叫拉萨粉，然后那个粉其实它现在为了迎合更多的游客口味，它做了一种咖喱味的。然后我之前也吃过，我以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吃过，就被骗了，就是我觉得这味儿不行啊，不好吃啊，它放了好多好多椰奶在里边。就是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咖喱椰奶汤，然后里边放一点那种类似于河粉一样的东西，叫水晶粉。
1: 嗯，
0: 就是所以我这么多年都没怎么敢碰那个拉克萨，因为我觉得不太好吃。
1: 你说那拉克萨是个什么，类似于像米粉吗？
0: 对，有点像水晶粉。
1: 水晶粉
0: 它那个有点半透明的那种，
1: 哦，
0: 还挺筋道的那种，哦，那个粉就叫拉克萨。
1: 哦，

0: 拉克萨，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咖喱。那边的咖喱可能大多数味道，我觉得马来的口味相对更平淡一点，平和一点。
1: 嗯，
0: 泰国的口味更暴烈一些，可能是不是他们的就是饮食习惯吧，更辣一些啊。泰国的基本上每个什么黄咖喱、绿咖喱。

0: 夜市的人走来走去在这儿拍舞。
1: 天哪，他怎么了？
0: 这人有病，
2: 这中国人吃哭了。
0: 对，就是确实就这么赖，然后老板在旁边就在那儿看，就在那儿乐，就是说那意思，嗨。

0: 三号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

0: 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

生活在此刻，磅礴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刚刚回北京的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

0: 住的地方，
1: 嗯
0: 啊，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1: 对，
0: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1: 没错，
0: 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1: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
0: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1: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0: 对啊，
1: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0: 对，
1: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0: 哦，对，特方便。
1: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啊，那么个情况，
0: 哦，
1: 一公里，
0: 嗯，
1: 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0: 嗯
1: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

0: 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到了普洱市，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1: 落脚地，
0: 其实你要去它县辖的一些县。
1: 对对对对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1: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但是现在。

0: 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1: 啊，就是一段啊，
0: 对对对，
1: 已经成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摩耶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0: 嗯嗯，
1: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0: 嗯，
1: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0: 是。
1: 另外呢，就是

0: 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
1: 就是新城老城，
0: 对对，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1: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0: 啊，而且边陲县城。
1: 对对对，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瓦族特色的话，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0: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瓦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1: 就是城市建设又升了一个档次，
0: 升了一个档次，对，
1: 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
0: 对对，
1: 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0: 对，
1: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它包括地砖，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0: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应该就靠着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边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都特别有特色。
1: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

0: 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1: 对对对，
0: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三四千，
1: 三四千个
0: 牛头啊，挂在树上，
1: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0: 对，就一直保留着，
1: 对，
0: 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
1: 哎，
0: 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1: 对对对，绝对出片，
0: 分山。

0: 对，
1: 但是也是有人管理，
0: 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没问题。
1: 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门圣地。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
0: 嗯，
1: 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探秘的一个。
0: 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从咱们北京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最远。

0: 三九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第三时段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还最近还感冒了，这回

0: 没错，
1: 漂亮着呢。
0: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1: 基础条件
0: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1: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0: 没错。
1: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啊，
0: 对对对，
1: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0: 这个我就是从西蒙开过去的。
1: 哦，从西蒙直接
0: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这个苍源瓦都子的县，
1: 也算是一个边陲。
0: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1: 啊！
0: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1: 啊、
0: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1: 啊、哈
0: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1: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0: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1: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0: 就是苍源县，
1: 苍源县，
0: 苍源瓦都子的县。
1: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
0: 啊、
1: 嗯，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嗯，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嗯、但是你说的这个。

0: 去过两次攀枝花，
1: 对，
0: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
1: 对，
0: 狂吃啊，尤其是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
1: 嗯
0: 啊。

0: 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1: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0: 相当大。
1: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你比如说餐厅，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儿。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0: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在尤其。

0: 节目啊，不知不觉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四个时段了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最新的旅程是云南、四川和陕西，其实都是自驾游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上一个时段的结尾说到了攀枝花啊，这个去当地的一个公园给震了，
1: 震了一把。
0: 接下来

0: 东西你放心买。第二，价格特便宜，特亲民。
1: 对啊，在当地成本就低嘛。
0: 对，这就让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去那儿吃一碗什么什么东西啊，跟你去一些县城里面的一个小摊里吃是一样。

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0: 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大热点呢，就是有关世界杯。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小红书啊，是获得了世界杯期间的一个独家的转播权益。那我们今天更多的是把视线和焦点关注在世界杯这个 IP 本身。昨天

为什么世界杯这个版权就这么值钱啊？除了铁杆粉丝的支持，以及每年或者说每一届世界杯期间，大家可能都会把它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社交话题去聊一聊，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商业属性？那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它又有哪些独特的亮点，让它更具有商业价值，或者说从我们

过程。那今年是怎么，或者说这一届吧，就不能老说今年啊，就这一届世界杯中国元素是怎么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我们今天找了一个角度，找了一个切口，那就是商业这个切口，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其实跟大家日常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关注都有关系。比如说您是通过哪种渠道来看世界杯的，你是铁杆粉丝吗？或者是说

0: 哎，先问问大家，大家是什么级别的球迷？你看啊，这个玩意儿是这样的。我就叫自己是世界杯球迷嘛，就是每一届就支持的队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有的时候支持弱势球队，有的时候
1: 看颜值嘛，
0: 非得拆穿你看看，就有的时候支持强势球队，有的时候支持弱势球队，有的时候就是支持你买了哪个足彩，然后就支持哪个球队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

这拿冠军的球队感觉跟中国关系都不是特好，反正爱谁谁，爱谁谁拿冠军，这还挺主观的啊。那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这些话题。但是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消息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先来说一下昨夜今晨的一些最新资讯情况啊，大概有两三条。

0: 会模式了。
1: 嗯，
0: 所以最终其实可以说，这次谈判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三方都是共赢的。央视呢，其实快速分销，这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咪咕呢，体育上也把可以说世界第一大赛事吧，这个稳稳的拿在手上了，也基本上也是稳赚不赔。
1: 嗯，
0: 大家想一件事啊，这个从平台来讲，它就是个转播嘛，
1: 嗯，
0: 它的成本有多少呢？其实就是服务器的钱，
1: 嗯，然后可能请一些这个明星解说员，
0: 请一些明星解说，
1: 然后做一些内容运营，
0: 对对对，真正他们还会再挣的钱就是这些。往这些平台上去投广告的
1: 投流，
0: 哎，对，广告主们的钱，对
1: 啊，那你别说，这其实还真是挺划算的，
0: 其实划算，
1: 其实划算，
0: 对，因为它垄断，其实说白了就是它是唯一且稀缺的，这种基本上可以说是稳赚不赔，
1: 嗯，
0: 不然别人也不会说在上游开出那么高的一个价格，
1: 就反正你每届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只能选这一个
0: 渠道，没错，
1: 但今年不是有一小红书吗？
0: 对，小红书其实昨天应该也聊了，
1: 嗯，
0: 对，我觉得今天倒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聊。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对于小红书其实可能是有一部分人是有误解的
1: 啊。怎么说？
0: 男性用户很多，我也是小红书的用户。
1: 哎，我昨天也跟大家聊了这事，
0: 对对对，
1: 你会发现，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啊，小红书的男性用户还是

0: 很大的关系。
1: 抖音会选择电竞，
0: 嗯，
1: 抖音其实不是不选择，不是
0: 说
1: B 站、
0: 嗯、
1: B 站虽然没有选择这种顶流的这种大赛事，
0: 嗯，
1: 但是基本上电竞类的啊，这个电子类的 B 站一个都不会错过。
0: 确实，我不知道我这

0: 同样一件事儿，就是用户增长的天花板。
1: 对，
0: 他可能花更多的钱能获得一些用户增长，但就是效益不那么大。
1: 用户不会为你继续付费了，这个很麻烦，
0: 对
1: 吧？我们要去付费用户嘛。
2: 对。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这个为什么世界杯版权它是一个顶级赛事 IP， 同时还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优质资产吧。赵晨可以先给大家说说，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世界杯这个 IP 是在体育赛事行业当中最顶级的一个商业 IP， 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按说这是足球球迷足够多吗，还是哪些原因？
1: 如果说足球球迷足够多的话，那欧冠也应该是很好的。为什么欧冠也比不上世界杯哈？原因就在于世界杯它其实覆盖全球的。如果大家可能不看世界杯，但是看春晚就很好理解了。世界杯是覆盖全球用户最多的顶级赛事，有多少呢？大概世界。

0: 就是他会评价说，哎，哪个解说员他是这么说的，哪个球员他的这个动作他有哪些典故。
1: 对，
0: 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找到跟你对口的那个特好合你口味的解说员，就那种体验是很难被复制了。
1: 没错没错，高度个性化。
0: 对，哎，你这说的
1: 高度个性化。
0: 而且直播哈，就因为我们做直播这么多年，就直播是个很有趣的事儿，所以我就特别理解我们一旦录播，就很多听众朋友说，哎，今天又是录播，其实还是想听直播，因为直播会出错，直播会翻车，
1: 对，
0: 直播还有很多即兴的东西，
1: 所以活人感就
0: 上来了
1: 多。
0: 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活。

0: 级赛事放在一起码一下，他们的那个差异和相同就出来了。
1: 对，我们先说说刚才学远提到很多次的奥运会吧。
0: 奥运会，对，
1: 奥运会又涨价了啊！这个上一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30到40亿美元吧。
0: 嗯，
1: 这次我看了一下最新的2028年洛杉矶。

0: 就是贵，咱们拿过来那种场次其实咱就是要单独付费的。
1: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意大家也不是那么买账了。
2: 对，我很想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这么买单的啊。剑胆琴心说感觉现在看 N

学学英语，看看什么股票的那个各种付费课程，是吧？就会觉得哇，时间真的不够用。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提壶先生说，我是中国移动20多年的老用户了，原来每个月全益超市都给我2张咪咕足球通的兑换券，后来我降了自费套餐，就不给了。世界杯我准备充一个首月9块钱啊，看一看。齐腰身说，NBA 我觉得主要就是越来越没劲，原来内线肉搏一个个贴着打，现在过了半场就

0: 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我们来聊点解闷儿的、开心的。
0: 咱们跟大家一块儿哈，搞一场精神抽离的聚会
1: 啊！对，
0: 咱不说眼前。

0: 起去逛一逛大家口中亲切称为的这个玉米展，
1: 简称。
0: 哎，就很亲切，人家展览的全名哈，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大家叫它玉米展哈。咱们来一个看展前瞻。那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玉米黄金美

0: 就是说呢，大家伙可能都会知道，我们买这个首博的特展的这个门票之后，它不是128成人票吗？
1: 嗯，
0: 买了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直奔那仨展厅去了，分别呢是这个玛雅展厅，还有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以及这个秘鲁的黄金叫王的宝藏这个展厅。但是千万别忘了，这个门票里边它除了能看特展之外，首博原有的那些个常规的北京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通识展通通可以看、
2: 哦、
0: 不需要再买票了。
1: 这个咱没去过真不知道里面还有这样的设计、哦、
2: 不是，那这么说的话，这确实得起早去，要不然这一天逛不下来，他得起早去。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很奇怪，
2: 所以到现在我还没去嘛。
1: 你应该分两天去，
0: 下次我非得拽着王哥一块去不可、啊、
2: 哎，一听小航来了，我们很多伙伴特别开心哈、啊、就是我们974的很多听友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位有一位伙伴还讲呢，说我看这谁说的啊，说啊，这不是那个小航吗？974第一大帅哥，这条去哪儿了？
0: 人写的是诗歌
2: 啊啊，对对，魂牵梦绕无我说的，哇哦，974第一大帅哥来了啊！哎哎哎哦、来来来，
0: 有有有有有有，
2: 进到聊天室，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云逛展啊！

闭馆之后呢，这个像是晚上的五点到八点这个时段，那么一层和地下一层区域都是开放的，包括特展的这仨展厅，还有寄存区、文创，还有。

0: 报头顶了一根玉米。
1: 嗯，
0: 这东北的美洲豹。
1: 具体这个为什么会顶根玉米，我们这儿呢不剧透，大家伙儿一定要到现场去看这个相关的解、哦、注解，
0: 现场找答。
1: 而且呢，现场是有免费的志愿者讲解的，可以跟波进就能够免费听和蹭讲解。另外，人家这个展览还特别好，贴心的提供这个豆包 AI 的讲解。哦

为什么人们会说2012是所谓的世界末日打引号的啊？那么以及这个玛雅历的二十进制是如何构成的每一位数，那么它包括有它的自然历，就是通历，还有呢这个叫做卓尔历、卓尔金历和一个什么历，反正这三种历法能够混合在一起，就好像是有一些超级复杂的这种精致的

0: 求证，
1: 所以再有问题可以问豆包
0: 啊。好好好、嗯、那个我们很多伙伴哈、啊、就在听小航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有自己的疑问、
1: 嗯、
0: 还勾出了好多已经去看了的伙伴和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观后感、啊、
1: 哎，真好看的图片了
0: 啊特别棒哈、啊、这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我们一会儿和大家一起来同步一下更多已经观过展的热心的市民朋友们的一些观展体验，看能不能给更多的伙伴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启发、嗯、好不好、嗯、
2: 哎，今日聚会第一支歌刘若英飞行日。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

处，向前十位到场的观众每人亲自送上一个玉米礼物。然后他晒出了这张图，他说我特别高兴。先进去的虽然没有现场解说员的介绍，但人少可以仔细看，特别好。一层和地下都看完之后，坐电梯上楼，把其他正在进行的别的展览内容也都看了。早上9点进去，我下午1点才出来，然后晒了他这个可爱的玉米。人这个玉米是捆成了花束，玉米本身它那个玉米的叶子揪在一起，像扎了一个马尾一样。然后呢，用这个不同的皱纹。

0: 咖啡拉花可以打印上去，你端这么一杯上去一定要拍拍照，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我还就真的买了1、2、3、4、5、6、9杯我买了9杯送给周围的朋友们，
1: 哦，
0: 然后它有非常好的价格，一点都不贵
1: 啊，价格也很香，
0: 价格非常非常
1: 香。口味怎么样？
0: 非常好喝，奶用的很好，豆子也很好哈。
1: 行，那就等于是价格又香，口味又好，然后又好看，
0: 对，
1: 好玩、好喝、好看，打卡拍照很出片，
0: 绝对可以增加一张你朋友圈照片。
2: 这是在哪儿来着？
0: 就在地下一层，
2: 地下一层，
0: 那个，在锦东头那边，又是餐饮区的位置，就会有这个机器人咖啡，
1: 可以来一杯啊。
0: 杯
1: 你这边说到餐饮区，露露四月天就晒出了他在餐饮区的照片。
0: 嗯，
1: 他说虽然我第一天去的，我没有赶上顶门进，所以没有玉米礼物，但是我自己买了烤玉米，然后看到他是烤玉米上面有这个地方这种特色酱，应该是带着酸黄瓜的那种乳酪酱，然后那边还有塔口，它是好像是个脆皮塔口，上面带着新鲜西红柿跟香菜。
2: 哇，它这个玉米大家能看到上面有那个黑黑的烤过的痕迹，应该就是现做现烤的，
1: 看到要香死我了。来，接着说回这个展览吧。
0: 来说回展览啊，我们下面的时间要带领各位朋友们去到秘鲁这个展区，就是这个叫王的宝藏这个展区里边去了。
1: 嗯，
0: 那这里边我们称之为叫做黄金大展，
2: 黄金大，
0: 因为里边太多的都是黄金质地的文物了，
1: 金灿灿的，
0: 而且金灿灿的，有太多的文物都是首次出秘鲁，首次来华展出，
1: 哦，好难得啊！
0: 对对对，因此的话呢，在这个王的宝藏展区里边，我也拍了好几个视频，大家可以在我抖音里面能看得到哈，这个视频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那其中呢，最吸引我的是它分为了不同的文明年代的这个小展区，
1: 嗯，
0: 就是整个王的宝藏里边还会分为一些个小展区，你可以能够去看。那么像是刚才我们听友们所提到的那个小武士造型的这个金黄金雕塑小人儿，长得很像喇布布这个哈，哎，这个在大的公共展区里边，还有它旁边就是另外的一件最重磅的黄金头饰，是叫做人送外号叫做猫脸章鱼，就那个展品，它是当年的一个头饰，而并不是面具，它很大，大概
1: 它是顶在头上的，不是盖在脸前的，
0: 它是让这样的贴在额头上面的一个头饰，
1: 顶在脑门上的，
0: 哎，对，长得非常非常抽象，对，各位一定要去看。那这也是目前能够看到这个在秘鲁这个王的宝藏展区里边最受欢迎的两件展品。
2: 嗯，
0: 那么在他俩对面还有一只非常可爱但不大点儿，大概也就巴掌人那么大吧，这么大的一个雄鹰，金的雄鹰的造型的一个饰品。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件文物。那其实在秘鲁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会知道有一首歌叫做雄鹰飞过 El Condo Basa，
1: 嗯，
0: 那它这个就是在秘鲁非常非常家喻户晓，甚至我们也都是家喻户晓的一首名曲。这首名曲各位可以去搜雄鹰飞过，大家伙儿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是他呀，
1: 啊，就理解了，哦，是吗？
0: 哎，
1: 嘿，
2: 就是这首歌可能大家
0: 都知道，一定都
2: 听过，但是不知道他名儿是什么。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以为他把手机打开了，结果他是用嘴人声唱出来的。
2: 你今天又一身平时都费玉清，
1: 不然人家974音乐广播主持人。
0: 然后，哎，我们继续来说哈，那它其实分为像主要都是墨切文明当中的一些个展品，
2: 嗯，
0: 那里面能看到很多的金的衣服。金的面具，
2: 哎哎哎，我打断一下，问个旁的哈，刚刚那些您说的，无论是展品展示带黄色、金黄色的，
0: 都是金的，
2: 都是纯金的，
0: 对。
1: 真的是金，
0: 啊，真的是金，也有部分的在早期的内容是这种铜镀金的，也有，
2: 哦，啊，
1: 但是那也是镀的金，
0: 那是是是，
1: 啊，
0: 那关键就是这么多年过来还依然金灿灿的，
1: 嗯，啊，这是富贵人
2: 演的，要不是金嘛，真是，
0: 对呀，
2: 啊，那是黄金嘛，
0: 啊，然后关键还有一个这个让我很就是惊叹的地方，因为。

0: 可乐公司出品的一个产品，但它是一个就是黄颜色的，就是明黄颜色的，
1: 跟这次展览有什么关系呢？
0: 并没有关系，让我回忆起了很多，对，
1: 对吧？
0: 但是能够让我们去激发一下自己去到秘鲁的一个理由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
0: 另外
1: 体验非常好啊。

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我们正在和你分享的是李宗盛和他的烟火人生。

的同龄的成熟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出口。李宗盛也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的朋友，对待生活知足常乐，珍惜当下。我是春晓，歌声中跟你说一声再见，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拜拜。

0: 旅行者的摄影统筹，中国摄影师协会终身会员刘运泽刘老师，欢迎。
1: 欢迎运泽做客我们的节目。听到这首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牛羊成群嘛，自由年假。
1: 对，这首歌叫家乡，唱到的是雪域高原的一些美景啊。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对他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2: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给我们揭晓一下。
2: 对，因为我这个回顾十年了以来啊，数十次的这个奔赴青藏高原啊，奔赴这个西北西南大地，所以对那一片的热土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可以说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1: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你来呢，一方面来分享你的摄影的这种

0: 路转，很多人的热爱呢都有起点，那你的摄影的初心源自什么呢？
1: 对，如果要说我的摄影初心，我觉得可能还要说到我的父亲。
0: 嗯，
1: 对，因为在我很小的

0: 留存至今啊。然后小的时候就给我看这些照片，讲述这些照片的故事。
1: 嗯，
0: 那台相机呢，到现在也传给了我，也成为了我这个。

0: 所以让你喜欢上的摄影。那时候没说能不能带我上飞机，我也照两张啊。
1: 对，其实很小的时候上过飞机，但是据我母亲的反馈说，我刚上去这个飞机可能刚起来我就吐得一塌糊涂，
0: 晕机。
1: 对，因为很小还不懂。对，但是等我长大了之后呢，这个父亲已经转业这个回家了啊，他不再从事这个工作，但是前一

0: 基本上一卷能够拍36张，如果技术好的话能够拍37、38，是不是？
1: 嗯，对，你要看那个拍摄的这个间隔的这个东西，
0: 是吧？如果说拍不好的话可能就拍30张，有可能再拍不好的话就整卷都曝光了。
2: 对，
1: 小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大下雪天，然后给我穿的特别漂亮，然后带我出去说要拍照，

0: 那后来对于这种摄影是不是应该说是兴趣越来越浓厚？
1: 嗯，对，是初中高中，因为我用这些相机。

0: 往前，说这个摄影这一块儿，都是一个启蒙的一个阶段，
1: 就完全就是兴趣
0: 啊，对，完全就是兴趣，或者就是一个爱玩的一个状态，
2: 对，觉得好看，
0: 对，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直到大学的一堂课，老师带我们去三里屯采风，然后去世贸天街采风，然后我在世贸天街的旁边的这个家属楼，不是家属，就是住宅区啊，它的一个类似于广告牌，拍了一张照片。

0: 这个东西我是发在了自己这个QQ 空间里，
1: 嗯
0: 啊，其实我朋友能看得到的。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写的特别好，竞相转发呀，点赞呀，一通弄下来，这个播放量、观看量也就才几百。
1: 那当然。
0: 对，然后这个有一朋友就说，这个，哎，要不你发到我们这个。

0: 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震撼到自己的一些自然景观呢？
1: 嗯，对，时隔一年，就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当中我也是去了很多地方，
0: 嗯，
1: 然后就按照我最开始那种方式去开始写游记，比如我去了泰山啊，然后去了河北的一些地方，当时就小小不言的一些地方，哎，突然有一个契机邀请我去玉树，青海玉树，
0: 嗯，
1: 其实当时对青海玉树没有什么概念，任何概念都没有，就好像听说就是地震的一些事情，
0: 对，
1: 对于整个玉树来说概念为零，啊，但是知道它是高原，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高原，
0: 嗯，
1: 就这次的经历，2015年也算是整个我这个摄影生涯当中。

0: 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面的符号看不懂，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因为这条河之前也经常会冲上来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时候农村人对文物没概念，只觉得这是一块不知名的金属，随手擦了擦就带回家了。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挖出来的居然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就这样，李献公第一次见到了这块牌子，可在他眼里，这不过是块不起眼的金属片儿。村里常有收古董的商贩，出价都很低，这么一块牌子能值什么钱呀？于是李献公随手把牌子扔进地窖，一门心思做生意赚钱。可命运弄人，三年下来，他不仅血本无归，还欠下了近20000元的外债。那个时候的20000元，对普通农民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眼看房子就要被抵债，李献公突然想起了地窖里的那块传家宝。

如果真是文物，私自买卖肯定犯法，可如果不是赃物，就算自己不收，李献公肯定也会拿到别处去卖，还不知道会流到哪里，这该怎么办呢？刘振春又对金牌的来历仔细询问，李献公都只说是家里传下来的。刘振春思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

0: 四月初左右，他们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属牌，让我鉴定牌上的文字是属于什么文字，有什么价值没有。我看了以后，根据我多年接触蒙古秘史方面的资料，断定它是元代的忽必烈年代的88文。
1: 估计此时不少听众朋友和李宪

北到贝加尔湖。先不说命令都靠口头传达，要耗时好久，境内还有几十个民族，语言文字五花八门，圣旨发下去，不同语言地区都先得翻译一遍，官员之间文字不通，有的连语言都不通，还得配个翻译，税收、法律、驿站、军令，一系列问题都在文字语言上卡了壳。忽必烈深深意识到，想要统治大一统帝国，必须有统一的官方文字。道理咱们都明白，忽必烈想要达成的就是秦始皇书同文的效果吗？在忽必烈的视角里，现行文字里没有一个能实现，于是他干脆决定创造一种完全属于大元的文字，而且新文字不能只写蒙古语，还要能翻译一切文字，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乃至于其他国家的语言都能用它拼写出来。说白了，忽必烈想要的文字类似于古代版的国际音标，一种能把整个帝国所有语言都串起来的通用文字，而这个前无古人的重任，他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八思巴。不用说，想要自己创造一种文字肯定十分困难，接到命令的八思巴也是压力巨大，他究竟能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朝廷。据说当时马可波罗能在中国之内四处游历，很可能就是持有八思巴文的朝廷牌符。可以说在元代中期，八思巴文达到了鼎盛，它代表着官方与权威。

0: 他在这座浏阳会馆里的最后一段时光又是怎样的呢？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

不过很多人不清楚的是，这个地名最早其实来源于明清时期的蔡氏。明朝张觉在京师武城坊巷胡同集中就记载了蔡氏口，意思是蔡氏街的丁字路口。因地处交通要道，街边菜摊众多，久而久之形成了京城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到了清乾隆年间，这里成为极繁华的菜市口，商铺和酒楼一家挨着一家，热闹非凡。另外，在菜市口站七号线的站厅里，还有一面名为轩南雅集的大型艺术墙。

0: 赶地铁，搭四号线或七号线快速进站时，路过这些文化符号，还能感受百年前这里的雅致与才情。而这个地铁站也是去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最近的地铁站。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的前世今生，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是晚清时戊戌维新运动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在北京的寓所。谭嗣同啊，于同治四年

局很严谨，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中啊有两棵长得十分茂盛的老槐树，树冠覆盖着小院上空。槐树花开之际呢，香气四溢。当年的月亮门啊已经

当时心境的写照。好多重要的诗文和信札都是他在这个房间里写成的。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这里被捕，

他用这句话呢比喻已经走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等这些人，就希望他们也像张謇一样望门投止，老百姓能够支持他们。人死须臾。

无旦旦，下联是气雄万夫。这家无旦旦四个字啊，出自《汉书·杨雄传》，说杨雄他家里边很贫穷，家里边呢只有一担粮食，这里边就比喻说贫困。那谭嗣同呢是官宦子弟啊，他的父亲谭继寻啊官到了湖北巡抚，很高的官职了，按说呢家里边不会穷到一担米都没有。那他写这四个字呢更多的是一种自况啊，表明自己啊两袖清风不慕荣利的这样的一种姿态。下联这个气雄

0: 到来，话北京。
1: 徐徐到来，话北京。轩南胡同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轩南胡同群老故事系列，说说辽源会馆谭嗣同故居的故事。前面的故事里，咱们说到当年谭嗣同是从南半截胡同被抓走了，但现在的谭嗣同故居呢，是在北半截胡同41号。其实很多人呢很奇怪，那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南北半截胡同都是由于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预计今年汛期降水总量比常年偏多2到4成，全市新增440处雨水情监测设施，覆盖所有跨境沟道，80座水库全都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腾出库容应对汛期降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北京市降水量明显偏多。截至五月底，全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66%，其中五月份降水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预计今年汛期北京地区降雨仍将偏多，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多灾种叠加。
2: 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4成，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

西向东影响，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门头沟等区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出现在门头沟区的东山村，每秒 24.7 米，达到了10级，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怀柔的西营子西南沟，下了 75.6 毫米，昌平出现了2厘米左右的冰雹，怀柔局地也出现了冰雹。截至昨晚10点前后，本市大部地区的对流基本过去。从雷达动画来看呢，由于对流在东移翻山的过程当中总体减弱，在北京附近对流断开，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城区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明天到周四，北京的天气呢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呢还会时常露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最高气温维持在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

0: 增强东北部线网的运输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陆侧交通服务水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昨天通报，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行以来，本市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全市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 92% 以上。即日起到年底，交管部门将会严管非机动车闯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

涨 15.8%， 增速超全球平均水平三倍有余。去年全球旅游经济平均增长 4%， 中国以 9.9% 的增幅领跑全球，表现远超世界均值两倍。会上还发布了全球数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育儿补贴。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呢，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

0: 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二号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赫比表示，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说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以及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加清晰。在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
1: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内的任何时段提交通申请的需求，审核通过之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截至二号中午，俄罗斯一号晚到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了18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了73枚导弹，还出动了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的本市各路口路段通行是基本正常的，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周三，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等级为二级。那未来三天呢是多雷阵雨天气的，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易报编辑感谢您。

人答案替考，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考试工作人员会制止并终止其参加考试。

情节轻微的一些考试违纪的问题啊、作弊的问题做出来的一些处理。如果情形严重的呢，教育行政部门会责令停止参加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今年我们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对考试作弊也做了规定，所以他们之间是有衔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7条，它就规定可能会构成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可以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可能处于5日以上15日以下的。

市场呢被借机炒作，号称绝密的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于是呢，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部分考生家长的这个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所谓的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

0: 有的。首先呢，高考越来越考思维、考能力、考素养，是反套路、反押题，这是明确的方向。其实就是在教智商税。第二个就是，你把宝贵的时间拿去刷那个所谓的那种押题卷啊，打乱你自己的这种复习计划和心态，最后既被骗钱，最重要的你还被带偏，这才是你最大的损失。第三呢，就是真正的好的押题是你自己，我们所谓的这个押题是带双引号的啊。其实就是回归基础，差缺不漏，跟着学校的老师稳扎稳打的。最好的预测是你每一天脚踏实地的积累。
1: 到了高考之后啊，某些诈骗分子呢也会利用考生急于知道成绩的心理实施诈骗。在教育部公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就可以提前查看。”他没有核实链接的来源就点击进入，随后呢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呢，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元。
2: 对此，北京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郝盼盼提示，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3: 特别是国家的这种教育考试，因为它涉及的面非常广，然后涉及的人群也很多，这个方面都是有严格的一套制度管理的规定和流程，什么时候可以来查分，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渠道，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提示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些渠道查询相应的成绩，避免违法犯罪分子吧利用家长心切这样的一些心理，有一些所谓的链接跳转、盗用个人信息，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实施网络诈骗，侵害考生或者家长的财物。
1: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体中心家庭健康发展项目特聘专家李斐看来，这一系列的案例啊，都指向了考前的三个共同心理。备考的考生和家长要认识到这当中的心理弱点和需求，才能更好的避坑。
4: 第一个叫做投机的侥幸心理，其实很多家长包括考生啊，幻想走捷径去提分，所以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像押题呀、花钱买答案这个层面上。那我们都知道，投机心理其实是一个上当受骗、容易触犯法规的心理根源，所以催生了很多这样的现象的发生。第二个呢是考前焦虑的心理，我们能够理解说临近高考，很多考生他会有这种升学的焦虑，所以很多的不法分子他也会刻意制造内卷恐慌，放大的盲从确实会容易使人失去理性的辨别能力。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急功近利的心理，部分家长急于让孩子考出高分，在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忽略客观的学习规律，轻信所谓的短期逆袭的话术，被卷入了一些所谓的付费的圈套。
2: 李斐建议，考前考生和家长都要适时的调整心态，对考生而言要接纳适度紧张，拒绝完美主义。
4: 考前紧张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反应，而且适度的焦虑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在考场发挥的，所以有焦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度焦虑，不要强求100%，一定要保持一个从容的状态，也不要纠结没复习完所有的知识点，因为高考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察，适度留白是常态，要减少一些自我的否定。第二点呢，就是考生们也要作息规律，劳逸结合，考前时间做做散步啊、深呼吸啊，远离让人焦虑的短视频或者是各类的高考的小道消息的微信群，减少这种海量的不实的信息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内耗。第三点呢，就是遇到负面的情绪呢，及时倾诉就好了，如果确实有一些烦躁啊、失眠啊、焦虑啊，及时跟家长去沟通啊，不要自己独自胡思乱想，拒绝轻信一些所谓的偏方天价提分的课程，逃避备考的压力。
1: 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管控自身的焦虑也是尤为重要的。
4: 很多家长会反复念叨成绩啊、升学前途啊、攀比别的考生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无意当中把这个压力呢转嫁给孩子。

状态放在考试的那个时候，那个兴奋点。第二点，稳住你的心态。考前的紧张，我觉得是正常，有一点小紧张还有助于你的这个考试。但是不要慌了，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干嘛了，一定还要按部就班的坚持你的复习。最重要的是。

0: 体循环流程。这一更新旨在优先采用更温和的背部拍击，尝试解除梗阻，降低内脏损伤的风险，同时明确了针对婴儿、孕妇等特殊人群的差异化操作规范。中国多地急救中心也已经开始推广应用这一新的指南。
1: 在点赞之余，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让这份生命的保障覆盖更广，扎根更深。

0: 让我们一起探究事实的真相。
1: 旧空间，换新出彩，新活力，赋能京城。北京交通广播推出融媒系列报道。

0: 餐具啊，礼呢，比如说咱们中国很多的地名都会带有礼这个字，咱们打造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游戏动画动漫的场域，所以最终选定的就是这三个字，西番礼，谐音也是喜欢你的意思。对，
1: 不过论体量，西番礼实际经营

常的活跃，我们得花两三甚至得四个小时，一天一半的时间，我们要去社群里边去做维护。比如说我的场景下一次翻新，我更新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我可以从我的社群里边去找灵感，它是一个正向循环，互相给情绪加

0: 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的

0: 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
1: 说老百姓懂的话，进入汛期就是雨水比较多。雨水比较多的这个时候，您比较在意些什么？昨天呢，我还进了一下山，进山骑了一下行。然后呢，我昨天在山里面骑行的时候。

0: 来势汹汹，但是这一话
1: 那当然
0: 咱们关注不能停，
1: 你知道天上哪块云彩有雨，
0: 对，
1: 是吧？
0: 咱们一是临近，可能越临近越准，另外一个呢，它其实这个预报啊就是一份提醒。

0: 没事儿。
1: 哎，那没关系。在咖啡馆里一坐是吧？
0: 嗯、
1: 就算有点滴滴当当的、
0: 嗯，
1: 但是呢，咱们这个时光是悠闲的。但是你出门上班，大忙忙的，早上起来跟打仗似的、哎，那肯定是不方便。
0: 而且交通方式好像也会受限，比如原来你可能想要骑行上班，就必须得要选择要么开车要么坐地铁，而且穿的衣服穿的鞋子也得提前的做好准备。我现在车里面呢，一是多备一件外套，另外一个呢是带好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1: 你看我上哪儿背一双肩包
0: 啊、
1: 嗯、现在沉了，里边不是说搁了多少书
0: 啊、
1: 搁了多少本，而是搁了把雨伞。
0: 对，
1: 那个雨伞还挺大的、啊、现在您说这个刚才那个温格教授说了出门带把伞不方便，现在有些那伞啊，你别看它折叠起来挺小，但是撑起来挺大。
0: 大就行，因为得包裹住自己，另外刮风的时候呢可能还能挡点风。另外现在我觉得只要一下雨就会降温，这个外套啊也一定备好。可能
1: 这个天降温你就不要怪它了吧。
0: 天气热的时候阳光猛烈也可以当防晒服、
1: 啊、
0: 然后如果说要是降点温，
1: 我还盼着降点温呢。对，
0: 早晚还是有点凉啊。
1: 那你要这么说

0: 可能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一样，他可能本
1: 比如说这个家里有地库，
0: 对，
1: 单位也有地库，
0: 嗯，
1: 你这基本上不用带着雨伞啊，是吧？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你选择乘坐地铁、公共交通工具或者骑自行车的话，不方便，这是肯定的。
0: 嗯、
1: 他刚才说的都是小雨，什么裤腿、鞋子会

0: 他跑不动，稍微下那么一点点，无伤大雅。
1: 哎，这个只要别太影响道路的这湿滑就行，是吧？黑豆不是哈士奇，最关注是怎么遛狗。一到汛期啊，一般都下班点下雨，有的时候23点多才停，就夜里是吧？
0: 是，
1: 就得夜里11点出去遛狗。
0: 狗狗现在也有雨衣雨鞋，
1: 替狗说话呢，这是对吧？
0: 狗得憋着呀。
1: 哎，但小狗是不是也喜欢在雨里撒欢？
0: 它喜欢，主人不一定喜欢啊。
1: 主人可以打伞或者穿雨衣啊。
0: 它要是小狗一身泥一身水，
1: 主人还得洗，
0: 你还得回去洗它。
1: 哦。
0: 所以通常来说可能会买雨衣。如果小狗从小没穿过鞋的话，它其实是不太愿意穿那小雨鞋的，不会走路了。但雨衣是可以稍微的披一披。确实这个时候狗狗就得忍